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3: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然后他说他要当这个巨星嘛，我就当时觉得这个小伙子蛮有意思，因为对传统意义上的很多朋友来说，就是你当然唱功要好啊，你可以写词，可以作曲，但是相对来说，可能对于外观的这个条件，大家也会有一些要求。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小伙子真的最后实现了他的这个立的 flag 吧，确实音乐唱的很有各自的，就是自己的这个个人特色哈。一首歌曲《不染》送给各位，也开启了今天的节目行程。首先关注卫生健康的相关内容，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王不易的歌，我们就不再打扰了哈。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节目内容。

0: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1: 我们今天的卫生健康呢，首先来说一个这个食物哈，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食蟹的好时节。这个时候的螃蟹属于这个叫膏满黄肥，肉质鲜嫩，是餐桌上的热门美味。反正我个人呢，就是蟹割蟹腿还行，但每次吃的时候不如吃手把肉，哪怕吃羊骨架子，我都觉得吃着比这个爽快哈。 所以每次我基本上很少吃这些东西，而且我最不喜欢吃的就是蟹黄，我觉得那个口感特别奇怪，但是啊，喜欢的人是真喜欢。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有点类似于像香菜啊之类的，就是喜欢的人超爱，不喜欢的人可能就像我这样子就是避之不及哈。 但是我们在这要说，每年这个时候呢，医院的急诊科也会接诊不少因为吃蟹而中招的人啊，从轻微过敏到食物中毒，哇，这厉害了哈！小小的螃蟹如果吃不对的话，也可能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食蟹正当时，如何兼顾美味与健康？ 首先我们来看看有些这个就是传言，说只要螃蟹还没死就能吃。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买螃蟹的时候啊， 这死了的螃蟹千万不能买，当然也不能吃。那些网传螃蟹只要还能动弹就能吃，是真的吗？专家表示，奄奄一息的螃蟹体内啊，或许就已经产生一些有害物质了，不建议食用。我记得我第一次知道吃螃蟹的时候， 他们的做法就是直接就是活着蒸嘛，我当时就觉得真的人特别残忍，然后说为什么就是哪怕就像牛羊就是， 是吧，让它减少这个死亡的痛苦，但是看样子啊，螃蟹就必须活蒸，哎呀，蛮惨的也是。螃蟹自身是带有细菌的嘛，螃蟹濒死的时候，濒临死亡的时候，自身的免疫系统失效，就会大量的繁殖细菌。

来分解蟹肉蛋白，产生组胺、湿胺等一些生物胺。组胺和湿胺它都属于耐热物质，100摄氏度呢加热30分钟，组胺的破坏率仅为10%到15%，湿就是尸体的湿，湿胺则是完全没有被破坏。那么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之后，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一些症状，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会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于身体啊危害是非常大的。所以一定要吃活螃蟹，就得活蒸哈。那么趁着螃蟹还活着的时候先蒸熟了，然后呢放在冰箱里存放，这个可行吗？专家表示，那么煮熟的螃蟹是不能放在室温环境下冷却的，要最好就是最快的速度把它冷藏储存，你别说冷却了之后再放，不给组胺类物质产生的这个机会哈。冷藏的时间呢最好也不要超过48小时，冷冻不超过2个月。特别提醒，冷藏冷冻之后的螃蟹再次使用的时候必须要彻底加热，那你还不如吃新鲜的是吧。还有一个就是说食蟹的禁忌传闻很多，比如说螃蟹跟柿子啊不能同时的说法流传甚广，很多人应该都听过，而且有一些剧集里面都拿这个做过这个梗是吧。专家辟谣说其实不存在食物相克啊，抛开剂量谈毒性它都是危言耸听的。这些传闻的风险根源于在柿子里的这个鞣酸，如果空腹一次性大量的吃柿子，鞣酸呢容易在胃里形成硬块，这会引发肠胃不适。还有就是说螃蟹的腹部黑膜含重金属，这个说法也并不靠谱。蟹黄外面的黑膜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相当于螃蟹体内一层包裹内脏的结缔组织，它是没有毒性的。如果你感觉口感不好，你可以撕掉，但是跟有毒没关系。还有说，有些人啊，可能要适量，你即便特别爱吃，也得少吃，因为螃蟹属于高蛋白、高嘌呤。它属于高蛋白、高嘌呤的食物，在吃的时候最好搭配一些主食啊、蔬菜，少量的温黄酒、红茶，还有这种熟的普洱，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比如说痛风、高尿酸的人群，这些人群在急性发作期是严禁啊，就绝对不能吃螃蟹。在缓解期，每周吃这个螃蟹的蟹肉也不要超过50克，因为每100克的螃蟹含嘌呤80到150毫克，食用之后呢，这个就是血尿酸是会明显升高的。其次，蟹黄啊，每100克含胆固醇400到600毫克，成人每天推荐胆固醇的摄入量为300毫克。高胆固醇人群每周吃螃蟹不要超过1只，而且最好不要吃蟹黄、蟹膏。肾功能不全的朋友要注意，因为对于肾脏啊，就是肝肾功能啊，肝和肾不全的患者来说，螃蟹属于高蛋白质食物。它是会加重器官负担的，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食用，每次的食用量不超过50克。还有过敏体质者，蟹肉呢含有特定的异体蛋白，容易触发过敏反应，过敏体质者不宜食用蟹肉，要避免接触蟹壳碎屑啊，以免引发皮肤过敏。这过敏体质啊，很多东西要特别注意小心。还有孕妇，这个我们也大概都听过，螃蟹体内可能携带有肺吸虫的这个囊蚴，就是蟹钳、蟹爪含微量的前列腺素，这些有可能会刺激子宫收缩，因此呢孕妇吃螃蟹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的煮熟，每次不要超过1只，而且不要吃蟹钳、蟹爪。婴幼儿因为消化系统没有发育完全，要谨慎吃螃蟹，即使吃一定要少量。婴幼儿专家说了，要特别注意是生腌螃蟹啊，我觉得任何的生腌都要特别注意，因为它体内可能存在寄生虫，进入人体之后导致的健康问题可能会潜伏几十年。曾经就看到过一位女士就特别喜欢吃生腌，最后呢是吧，这寄生虫都进入脑部了。专家说即使用75%的医用酒精消毒，也不能把所有的病菌都是杀灭的，比如说诺如病毒、乙肝病毒，这些对于75%的酒精它有一定的抵抗力。生腌螃蟹还可能存在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一些病菌。

0: 这些细菌进入到人体之后，可能会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等症状，甚至啊出现严重的菌血症，危及生命。另外呢，生腌螃蟹还可能存在着寄生虫。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的这个医师就说哈，螃蟹最常见的寄生虫为肺吸虫，肺吸虫侵入人体会损伤肺部，破坏肺泡结构，并且形成空洞啊，还可能会迁移至其他脏器，如果侵入脑部的话，甚至会引发脑出血。所以在这儿特别提示大家，生腌的东西真的是最好就别选择。好了，这是第一个。现在确实是吃螃蟹的季节，但是呢，这个吃螃蟹还是有一些这个是吧禁忌的。下面要说到啊，就是关于绿叶菜啊，科学吃蔬菜，告别青菜焦虑，不用特别执着于吃这个绿叶菜。随着营养知识不断普及，大家对于吃够青菜这件事情愈发的重视。我觉得尤其南方朋友啊，他们是一定要是炒个青菜是吧，人家那真是素炒青菜，什么白灼之类的。北方人吃炒菜多少都得搁点肉感觉。社交平台上人们开始重视青菜的摄入量，有人甚至觉得自己患了青菜焦虑症，要是哪天餐桌上不够绿，哎，心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吧。多吃青菜本身是为了身体健康，怎么反倒吃出了心理负担呢？老年人又该如何让自己的三餐蔬菜量达标呢？下面就解惑答疑吧。可能我相信有些朋友跟我一样，就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原因就是我也有点这个青菜焦虑。就比如说今天啊，如果吃的这个菜里面，因为家里就人口少嘛，就不会做两三样菜，吃不了，家里人吃菜都比较这个寡淡哈。但是呢，就是说比如说今天吃的肉，然后有几天没吃这个蔬菜绿叶菜，就必须隔两天必须这个吃蔬菜绿叶菜专门做一顿，要不然就觉得不行不踏实哈。这个青菜焦虑可能存在于几类人群当中，比如说饱受便秘困扰的中老年人，管理体重的人，作息混乱的年轻人，包括家里有小朋友的宝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哈，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300到500克的蔬菜，其中啊深色蔬菜最好占一半以上。然而到调查显示，我国成年居民深色蔬菜和浅色蔬菜的摄入量均持续下降，每天深色蔬菜的摄入量只有55.9克，是远低于推荐量的300到500，55.9差的太多了。蔬菜的颜色像是营养信号灯，颜色越深，所含的营养素跟植物化学物就越丰富。大家也不必一味执着于绿叶菜，各类深色蔬菜都是营养的优等生。深色的菠菜、油菜、橘红色的胡萝卜、红色的西红柿、紫红色的紫甘蓝、红苋菜等等都是深色蔬菜，它们富含贝塔胡萝卜素，是维生素 A 的重要来源。除了看颜色，不同种类的蔬菜也有各自的营养优势，大家要注意多样化选择。蔬菜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这个重要来源，每天吃足够量的这个蔬菜，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改善肥胖，还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肺癌等的发生风险。首先啊，做到餐餐有蔬菜是最好的。想要轻松的吃够蔬菜，缓解青菜焦虑症，不妨试试下面这些小技巧，把蔬菜融入一日三餐当中。赶时间的人呢，煮面煮汤的时候可以放一把菠菜或者几颗小油菜，煮粥的时候撒点青菜碎，做三明治的时候多夹几片生叶菜，苦菊、生菜、芝麻菜可以洗净生吃或者凉拌，也可以随手做一份时蔬炒蛋、蔬菜饼这类快手家常菜哈。我想说对于会做菜的朋友来说，你是觉得挺快手的。如果在食堂就餐，要最好让餐就是蔬菜的这个比例哈，放满这个餐盘的一半。三口之家每天可采购不少于1000克至少3个品种的新鲜蔬菜，合理分配到三餐当中，午餐晚餐至少安排2道蔬菜。自制果蔬的时候记得保留果渣啊，不如就吃吧。蔬菜跟水果营养各有侧重，两者不能相互替代，哪一类是不能缺少的。 日常备菜无需为绿叶菜的保鲜问题发愁。新鲜绿叶菜不耐久放，可以选择耐储存的西兰花、四季豆、西芹、芦笋、胡萝卜、彩椒等蔬菜，或者直接选用冷冻蔬菜。嗯，这个彩椒吧，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吃，要么就干吃吧。其实呢，蔬菜的营养除了受品种、产地、季节、食用部位等因素影响，烹饪方式也是非常关键的。处理蔬菜要先洗后切，用流水冲洗，不要长时间的泡在水里。切洗之后呢，再去这个洗啊，你切了之后再洗，它一般啊会使蔬菜当中的水溶性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从切口流失，所以先洗后切很重要，最好是流水，不要长时间的浸泡。水溶性的维生素如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对于热都是敏感的，水烧开之后再下蔬菜能够减少营养损耗。菠菜、苋菜、鲜笋，茭白等草酸的含量比较高，焯水之后色味减轻，口感是更加柔和的。水煮根茎类蔬菜还能软化膳食纤维，吃起来软糯好消化。烹饪的时候要注意急火快炒，缩短加热时间，最大程度锁住营养。但是啊，事情总有例外，四季豆等豆类蔬菜一定要充分的加热，彻底的煮熟，保证食用安全。做好的蔬菜建议尽快吃完，避免反复回锅加热，存放的时间越久，营养流失越多，细菌还会还原蔬菜当中的硝酸盐，导致亚硝酸盐含量升高，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腌菜、酱菜在制作过程当中会加入大量的食盐，要选少吃或者是少选，最好不吃哈。偶尔蔬菜摄入不足，身体并不会亮起红灯，健康的饮食模式贵在长期的坚持与膳食平衡，并非是苛求每一餐都做到完美，所以说一切以自然舒适为主。哎呀，别又搞得自己又开始焦虑了。好，以上就是今天在卫生健康分享的全部内容，希望呢每天的健康分享都能让我们养成良好的健康的啊这个生活习惯。一段公益内容之后，我们继续来送上今天的一起听歌，我就不打扰各位喽。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妈妈，妈妈，你看爸爸不让玩手机。
1: 手机太小了，你拿着吧。
2: 小朋友们，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0: 小朋友们，你们不能这样想哦。
1: 我们的一生只有一次换牙齿的机会。
2: 阿姨，我总缺牙疼了。
1: 小朋友，如果吃了太多的糖果和饮料，就会让我们的乳牙蛀得很深。有了蛀牙呢，新长出来的恒牙也会受伤，变得歪歪扭扭，不仅不好看，还会疼。恒牙是不会再换的哦。小朋友，你们知道怎么保护牙齿了吗？
2: 我的药。

0: 清晨降临，音乐把耳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
1: 喂，你好。
0: 新晋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每句歌词都是动人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每个音符都是悠扬的

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路

0: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晴转多云，6到20度。贝子庙晴转多云，2到23度。蒙古韩城晴转多云，2到22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1到21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1到20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0到19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0下1到18度。泰布斯旗御马院晴转多云，4到18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3到23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2到22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4到21度。正祥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3到19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2到23度。巴彦胡硕镇晴转多云，2到21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1到22度。巴拉嘎尔高罗镇晴转多云，2到22度。别里古台镇晴转多云，3到22度。曼都拉图镇晴转多云，3到23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3到23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2到23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6到22度。宁安图镇晴转多云，4到20度。宝昌镇晴转多云，5到19度。上都镇晴转多云，7到21度。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5到22度。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即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乌日图至桑根达兰南段路段封闭施工，现对乌日图入口去往河北方向、桑根达兰南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大家欢迎。
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4: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5: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2: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6: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7: 用文学的笔触记录历史，用历史的眼光还原真实。

0: 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艰难远征，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壮丽史诗长征，昨日25000里的传奇，今天不朽信念的再传承。
1: 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作者王树增，演播苏阳。第十集。
2: 第二天，红军与粤军的秘密谈判正式开始，双方态度都很诚恳，因此气氛一直融洽。经过三天的密谈，红军与粤军达成以下五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粤军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粤军撤离20公里，红军人员进入粤军防区用晨步护照。可以肯定地说，双方商量第五项协议的时候，粤军代表并不知道红军方面的真实用意。谈判期间，何长工接到周恩来用密语发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在场的粤军代表极其敏感，问：“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答：“鸽子是和平的象征，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何长工和潘汉年心里明白，周恩来密语电报的意思是，中央红军就要出发了。

0: 因此协议的其他条款对于红军来讲已经没有意义。红军此时不惜一切与越军谈判的唯一目的是借道，即在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诉越军，以便越军撤出一条20公里的通道。周恩来的电报显然是在提醒和催促。越军首领陈济棠私下与共产党红军谈判事关重大，尽管蒋介石的特务网十分密集，但是等蒋介石惊悉这一消息时，红军已经越过越军的防线进入了湖南。怒火万丈的蒋介石发电谴责陈济棠通共，可中央红军的大规模突围令他已经没有时间讨伐越军了，他必须分秒必争地把江西的大军一一调往湖南。后来1936年7月里的一天，蒋介石通过收买、兵谏、胁迫等各种手段，分化瓦解了越军的高层将领和广东的高层政客，最终让陈济棠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大势已去的陈济棠被要求24小时内离任，南天王只有声言下野，从而彻底结束了他对广东的割据。尽管并不清楚越军与红军达成了什么协议，但是有一点被明确地写进下传的命令中，越军与红军互不侵犯。这就是处在中央苏区南部防线上的三个越军团长，在接到遭遇红军进攻的报告后，依旧能够安心睡觉的原因。秋高气爽，山林寂静。这几天前沿阵地附近除了有小股红军侦察部队时隐时现外，一切如常。越军各个团都已奉上司之命派人去红军那里交涉卖给他们紧俏货物的事儿，包括电线、煤油、盐巴、卷烟，而电池红军是有多少要多少，出的价钱也很高。交易时红军那边的人不奢不欠，付的全是响当当的现大洋。越军已经与红军达成默契的事，士兵们并不知道，但他们知道在与红军的交易中，自己的长官肯定是捞足了油水。但是今天红军怎么在凌晨突然出现了？防线上的越军判断，这些人肯定不是正规的红军部队，而是些零散的地方土共。这样也好，小摩擦还是应该有的，双方都放上几枪，然后让参谋官写一份我将士同仇敌忾，赤匪狼狈逃窜的战报就没事了。早晨的雾气刚刚散去，起了床的三个越军团长正吃早饭，防线前哨阵地的电话又来了，这一次口气十分惊慌，说是红军攻击猛烈，前沿阵地怕是要丢了。三个团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各派一个营上去把土共赶走。向前沿增援的越军磨蹭了好一会儿才出发，一路上直埋怨那些土共逞什么能啊。结果还没到中午，增援的三个营长先后打来电话，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红军越来越多，绝对不是打个小摩擦的土共，绝对是红军的大部队来了。二团团长廖颂尧一听就懵了，他一面命令自己的营坚持住，一面向正好在这里巡视的副师长莫希德报告。莫希德立即命令所有部队向古皮方向撤退。三团和教导团没有马上执行莫希德的命令，因为三团团长彭林生认为向前沿阵地发起攻击的绝不可能是红军主力，完全没有必要慌成那个样子，他倒想和土共打上一仗，顺便捞点便宜。结果三团的部队还没来得及部署，兵分两路的红军攻击部队瞬间便到了跟前， 等彭林生大喊撤退的时候，三团已经没有了退路，官兵们只有自顾自地四处逃散。莫希德带领一二团和师部一直退到安西，才停下来构筑阻击阵地。他们在那里整整等了两天，收容逃回来的残余官兵。这一仗越军不但伤亡严重，辎重行李也全部丢失。盛怒之下的越军第一军军长于汉谋把三团团长彭林生痛骂一顿，然后把教导团团长陈克华撤了职。1934年10月2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沿着预定目标向越军的封锁线开始强行突击，并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实施严密包围的防线南部撕开了一个口子。从于都出发以来，连续几个晚上，由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缓慢移动着。按照这样的速度，他们至少要在苏区内走三个晚上才能到达苏区的边界。在最初的几天里，队伍的头顶上没有飞机，那些携带着炸弹的飞机依旧在瑞金的上空盘旋轰炸。国民党军根本不知道他们轰炸的瑞金已是一座空城。那些没完没了地执行轰炸任务的飞行员，哪怕是将飞行半径稍微扩大一点儿，或者只是向南偏离预定航线十几分钟的航程，他们便会看见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情景。近10万人组成的三条长达10多公里的队伍正在齐头并进。如果太阳还没有落山的话，红旗在林木中若隐若现，土路上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而如果一旦天色暗下来，地上便会出现数条逶迤的火龙。
1: 80年过去，为什么那次异常艰险的远征依然会让我们怦然心动？80年过去，为什么中国工农红军的壮举依然会让我们肃然起敬？
2: 回首历史，不忘初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别奉献，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作品长篇纪实文学《长征》，演播苏阳。
0: 这是一个甬道式的行进方式。走在甬道中间的队伍是包括共产党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总司令部在内的军委纵队。这是一支近15000人的长长的队列。党政军首脑、老人和妇女、警卫部队和后勤人员，用吸铁皮、木板或竹片制成的各式箱子，用稻草绳子捆扎着的机器部件和行李物品，各种形状奇特、颜色各异的包袱，所有这些都使得这支队伍的行进速度极其缓慢。翻山的时候，抬着大件的战士和民夫喊着号子，一点点地往上挪，每挪上去一个巨大的箱子，他们便欢呼一下。那些挑着银元、盐巴和大米的担子分量也不轻，民夫们时时需要停一小会儿喘口气。女人们边走边议论自己的丈夫走到哪里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骑在马上，望着向天边延伸而去的队伍，一一回想着他所知道的人类行进史中的壮举，比如俄国著名将领苏沃洛夫为援助在瑞士作战的俄军， 1799年曾率领着他的无敌兵团跨越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骑在一头高大强壮的骡子上，他后来回忆说，他一路都在默诵苏联著名作家绥拉菲莫维奇在《铁流》中的描述。人们拥挤着，步行的、负伤的都挤成了一堆，几十里长的大路都被队伍塞满了。副连长坐在一顶轿子里，轿子后面跟着八个装有医疗器械和各种药品的大箱子。这番如同嫁新娘的阵势引起红军士兵的激烈议论。曾是教会医院院长的副连长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和整个医院捐献给了红军。170个人整整搬了半个月才把那座红军急需的医院搬到瑞金。参加红军后，副连长救治了无数在战场上负伤的红军官兵，包括王稼祥、蔡树藩、伍修权、方强、伍中豪。他后来跟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艰苦的战争岁月，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其政治信仰的坚定和政治品格的高尚绝不亚于那些自称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懂得共产党规定的副连长不愿坐轿子，之前他特意练过骑马，但是屡次从马背上摔下来。副连长在轿子里不断地回头看，那些大箱子就是一座医院。有时他还能看见毛泽东。毛泽东的疟疾还没全好，但并没有骑马，他走路一晃一晃的，以特有的姿势甩着胳膊，眼睛看着很远的地方。还有朱德，出发时要给朱德配担架，朱德却说他只要马，而且要两匹，一批他骑，一批驮着他的文件。朱德是个永远乐观的人，腰带扎得很紧，一把小手枪别在腰间。他大步走着，和旁边的人有说有笑，警卫员牵着那两匹马跟着他。在两个军委纵队的前后左右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前方的左右两边开路，第八军团和第九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的左右两侧护卫，第五军团在整个军委纵队的最后面担任后卫。拿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话讲，军事转移的出发队形像是红军主力抬着个八抬大轿，轿子里需要保护的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新媳妇，这个新媳妇就是庞大冗长的两个军委纵队。如果说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设计的这个行军阵型还有优点的话，那就是在以后漫长的征战路途中，无论红军主力部队遭遇多么残酷的战斗，走在甬道中间的这支上万人的队伍却少有战斗伤亡。转移的队伍白天隐蔽休息，红军就在民宅或者树丛中睡觉，每天黄昏5:30开饭，然后大队人马启程出发，队伍走不了多久就需要点燃火把了。红军的夜间照明用具基本有三种：点燃的竹片，以松枝或羊油为燃料的竹筒灯，还有军委纵队和各部队连部、营部、团部使用的马灯。灌上羊油的竹筒灯和使用羊油的马灯

在红军中属于高级照明设备，因为携带的洋油不多，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东西很快就没有了。因此红军大规模转移之初的行军称得上是夜晚的大地上最明亮的行军。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并不完全了解红军此时的处境，占兵员总数一半以上的新兵军装是新的，背包、绑腿带、皮带、帽子是新的，口袋里的步枪子弹和胸前挂着的几颗手榴弹也是新的。他们每人准备了三双草鞋和10天的粮食，队伍后面跟着的伙食担子和公文担子让他们走起来踏实而放心。于是他们在行军时唱起他们刚刚学会的胜利反攻歌。战士们高举着鲜红的旗帜奋勇向前进，配合那全国红军要实行总的反攻，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大家要努力。

0: 红军临近苏区与白区的交界处，天开始不停地下雨，大队人马行军的速度更加缓慢了。半夜时分，队伍在大山中转来转去，不时地需要所有的人都停下来，因为前面遇到了山崖，要等把大行李大箱子弄过去，人才可以顺利通过。停下来的官兵开始打瞌睡，新兵们睡着了，老兵蹲在地上吸烟，烟锅子的光亮一闪一闪的。有时候队伍一停下来便长时间不动了，着急的指挥员一直跑到最前面，才发现黑暗中几个新兵睡得很死，于是赶快叫醒他们，整个队伍又接着蠕动起来。秋雨中的小路经过千万人踩踏，成了一道稀烂的泥沟，不断的有人滑倒，有挑担子的战士和民夫滑下山崖，跟着滚落的箱子破了，里面的东西洒了半山坡，细看一眼，有时撒出的竟都是钞票。挑担子的民夫的鞋很快就磨烂了，没有新鞋给他们，于是他们就用烂布裹脚，但是脚还是肿了起来。眼看着离家乡越来越远，并且就要进入白区了，一些胆大的民夫丢下担子跑了，胆子小的便向红军干部求情，再走远回去被当成红军抓起来就没命了。虽然进入白区之后敌人已被先头部队赶跑，但红军官兵还是意识到自己到底是走出苏区了，因为看不见工农政府的木牌子了，路边也没有招展的红旗了，更没有地方武装的同志站在路边给他们端上一碗热水。黑暗中的村落荒芜而寂静，红军干部反复对战士们说着，进入白区之后要提高战斗警惕，因为即使没有敌人正规部队的阻击，由地主豪绅自发组织的类似民团的反动武装，对待掉队的或是负伤的红军，手段也是极端残忍。
1: 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编导周斌、赵薇，演播苏阳，配乐董高杰，节目包装姚科、黎春，制作周斌、初夕，监制李涛。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0: 出花的心。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 6 5 4 3 2 1，巅峰！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我三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就会行动。供求热线，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3: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3: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好天气，今天天气呢也是可以说是真的很给力。那么早晨呢就可以看到在植物园呢以及草原公园有很多的老人和小朋友们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活动时间。那么也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我们在周末尤其是在周末行驶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人流量和车流量，那么在拐弯或者是十字路口前呢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当然了，如果您在路面上行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和我们共同分享，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 04798221395。

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天气情况，为我们的周末出行提供一份有力的帮助。下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

0: 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盟是晴转多云，西南转西北风四五级。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西北风四五级，短时六级，气温下降八度左右。后天的白天全盟是晴间多云，东南部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就是在正蓝旗和多伦县有小雨或雨夹雪，西北风五级，短时六级。现在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的天气。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巴彦胡说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比利古台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阿里浩特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斯汉塔拉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宝昌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圣都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多多诺尔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的天气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2度。接下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原上都遗址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贝子庙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3度。蒙古汉城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泰布斯御马苑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阿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阿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

0: 来看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呢是晴转多云，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路面上行驶要注意稳交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了，稍后共同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下面来关注到的是新闻资讯。为了打通县域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打造央行金融驿站，在全区率先实现县域的全覆盖，通过正银企对接为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截至目前，全盟依托驿站累计帮助300多家企业获得融资超过2亿元。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2026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第四批的项目名单。锡林郭勒盟申报的3个生鲜乳加工增量及喷粉项目全部拟入选。9月份，阿联浩特塞乌素国际机场累计保障运输航班起降403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28061人次，航班架次同比下降0.2%，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2.4%。其中，国际旅客吞吐量完成4859人次，同比增长29.2%。国际航线进出港平均客座率67%，同比提升2.8%。

近日，经过内蒙古自治区评审组审核评估，正向白旗红十字会物资储备库被自治区红十字会评定为四级红十字物资储备库，成为全区人道应急保障的重要阵地。10月9日，修仲沁旗高月汉镇举办首届高月汉和敬老活动，即草原金婚文明相逢移风易俗主题活动。61对金婚老人欢聚一堂，家庭代表登台讲述相濡以沫、风雨同舟的婚姻故事。现场还开展移风易俗专题宣讲，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勤俭节约、文明礼事的社会新风，引导群众自觉摒弃陈规陋习，树立健康文明、简约向善的生活理念。

近日在锡林浩特市白银希勒草原，摄影爱好者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马鹿与狍子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这也是锡林浩特草原生态向好的最佳证明。

据自治区财政厅的消息，今年以来，内蒙古已下达农村公路、危桥改造及乡村安全攻防工程2.35亿元资金，全力保障农村牧区道路安全体制升级，夯实乡村交通民生基础工作。

下面来看到的是加油方面的新变化。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6年11月1日开始，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消费者完成加油支付后，系统将通过税务部门乐启平台自动开具数电发票，覆盖第三方支付、加油卡、现金等各类场景。此举既解决了消费者事后补票的难题，也杜绝了加油站拒开、漏开发票的行为，逾期未达标者将被处罚严查使用本单位收款码等逃税行为。10号，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全新升级上线，同时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启动。新上线的教师发展中心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支撑。

据国新办10月10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消息称，今年1至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 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国务院残工委近日印发的国家残疾预防行动2026至2030年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的行动，将加强婚前孕前保健与早孕关爱服务，做好 产前的筛查诊断，加强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强化儿童健康发展和发育障碍全周期管理。根据司法部的消息，将加快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境内境外联动的涉外法律服务格局，积极为国家海外利益和走出去企业公民权益提供坚实的涉外法治保障。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于10月10日正式上线。金秋十月，各地田间农事繁忙，南方的稻田金黄，晚稻收割如火如荼。北方平原收完秋粮即刻翻耕土地，播种冬小麦。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

0: 那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总部设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的万国邮政联盟10月9日公布第55届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结果，12岁中国女孩司之源的作品《一瓶蜜里的2000公里》，从全球65个国家和148万余封书信中脱颖而出，获得金奖。
1: 这是中国的交通。
2: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1: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3: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1: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2: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1: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3: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1: 这是中国的商场。
4: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1: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3: 亲，包邮哦。
5: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6: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7: 北京精神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

0: 话的心。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

0: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2: 学习、
1: 就业，
2: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4: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5: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6: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也欢迎大家的通过我们的直播行程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4798221395，每天11点钟准时开启。同时呢，您还可以下载西蒙荣媒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到帮办当中。来看到今天的信息内容，首先来看到的是出售房屋，东城区的公园首府要对外出售的是10楼电梯房，110平米，这套房子呢是精装修，带有全部的家具家电，价格面议，房本呢是已经满5年了，联系电话是13394792000，13394792000，对外出售公园首府的10号楼110平米的这套房子，电梯楼精装修，带有全部的家具家电，房本呢已经是满5年了，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394792000。对外出售公园首府的电梯10楼110平米的这套房子，精装修带家具家电，对外出售的价格面议，房本呢是满5年了，联系电话是13394792300，13394792300。

对外出售2013年的大众迈腾保险验车都是到年底，原版原漆，车辆呢是金色的，对外出售价格是32000，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

0: 我们这边我们来接听这位听众的热线，来看一下他有什么样的信息要播发。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啊，那有什么样的信息要播发呢？
1: 发配条件收房信息。
0: 哎，好的，出售房屋，房屋的位置是在哪里？
1: 富华裕民苑。
0: 富华裕民苑，嗯，
1: 商铺。
0: 商铺。
1: 嗯，169-32。
0: 169-32，上下两层是吗？
1: 简装，对。
0: 嗯，简单的装修。
1: 对，出租出售。
0: 出租或出售都可以。
1: 对。
0: 嗯，好的，那这套房子已经往签了是吗？
1: 哎，对，已往签。嗯，好，能电话给我来留一下。
0: 139-139-4793-7589-7589-139-4793-7589。好的，稍后为您播发，还有其他什么信息吗？
1: 没有了，谢谢。
0: 哎，好的，不客气。那也欢迎您随时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嗯，好的。嗯，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嗯。 如果想听到袁姐的声音，那么明天就可以听到了。因为我们周末呢是进行一个轮班的一个形式，所以说呢，我们平时在周一到周五呢，我们是两个人一起。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这位朋友的信息内容。对外出售和出租或者是出租都可以，是在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 上下是两层，167.32平米。这套房子呢是简单的装修，已经网签了。联系电话是139-4793-7589，139-4793-7589。如果是经常关注到我们的朋友们，会发现这套房子我们其实是在我们的探房系列的视频当中呢已经是去过了。这套房子真的是非常的宽敞，而且它整个上下的这个格局。 没有说中间有立柱啊，或者是这个格局不太好，整个格局呢都是非常的宽敞和明。

亮，如果说有最近有想要来选择富华裕民苑这个附近来做生意的话，不妨可以来看一下西蒙荣梅聆听圆圆带你来探访的这个视频，就会有这样的这个商铺具体里面的一个样子，而且呢它是带有卫生间，简单的装修，上下呢是167.32平米。其实我们比如说老两口下面开超市，楼上呢自己来居住，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套房子是已经网签了，对外出租或出售都可以。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3947937589，13947937589。

接下来看到的是对外出售房屋的信息，公园首府的电梯10楼110平米的房子是对外出售，精装修带有家具家电。 具体的价格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这位房主， 房本呢是满5年， 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 133-9479-2000 133-9479-2000。 对外出售， 2013年的大众迈腾保险验车都是到年底， 原版原漆， 然后车辆呢是金色的， 原都是原版原漆， 个人的一手车。 对外出售价格是32,000， 联系电话是 175-479-1988 175-479-1988。

来看到的是这位是阿奇的朋友，他想要雇的是一名羊倌儿。这位朋友呢也是备注了说自己的草场呢长势很好，可以带少许的羊一起过来养。地址呢就是在阿奇，但是具体的位置和这个月薪到底是怎么来计算的，或者说这个具体位置是在哪里，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394739-1790，1394739-1790。其实最近通过我们的节目想要来雇羊倌或者是雇牛倌的朋友还挺多的啊。那么如果说大家最近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或者是我们要求职这样一份工作，不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信息。这位朋友是在阿奇，他想要雇的是羊倌，草场呢长势也很好，而且呢也允许可以带少许羊过去一起养，但是少许啊。地址呢是在阿奇，联系电话是1394739-1790，1394739-1790。

好，那么我们就顺势来看一下，继续来招聘牛倌的信息。家庭牧场呢是要招聘的是牛倌啊，这条信息呢我们可以在西蒙融媒的客户端上可以看到啊。岗位的要求呢是要吃苦耐劳，不怕脏累，这个肯定是啊，因为我们这个确实牛倌，不管是牛倌也好，羊倌也好，那么要每天照顾牲畜之外呢，还要打扫我们它的一个圈舍，所以说呢，这个不怕脏累确实是也是这个硬性的一个条件，有养牛经验的优先考虑，然后呢要求会开铲车。但是呢这位朋友说了，如果没有养牛的经验哈，那么踏实肯干或者是肯学那么也可以。第二个呢就是责任心要强，要爱护牲畜，不能一生气啊就老是打牲畜，这也不可以啊，要爱护牲畜，然后呢干活要勤快服从安排。第三个就是可以驻场的优先考虑，就是两口子啊可以驻场的咱们是优先考虑录用的。待遇方面呢就是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7925784 13847925784。地址呢工作的地点呢就是在白银希乐牧场，是在白银希乐牧场，那个是招聘的是牛倌，一个家庭的牧场想要招聘牛倌。岗位要求呢是吃苦耐劳，不怕脏累，有养牛经验的优先，然后会开铲车，如果没有经验踏实肯干也可以。第二点就是责任心要强，比如说到了接高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真的就是休息时间已经很少很少了，那么责任心呢，所以这个方面就可以看到我们责任心是不是强，然后工作是不是细致，或者说是不是爱护牲畜了，干活要勤快利索服从安排，如果是两口子可以驻场那就非常好了啊，就优先考虑了，如果是两口子咱们就是一起哎来看看可以驻场的话，那真的就是很棒的一个选择了，这个就是优先考虑了。工作的工资的待遇方面呢是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7925784 13847925784。这个地点呢工作的地点是在白银希乐牧场，是在白银希乐牧场，招聘的是牛倌，如果是有这方面工作需求的话，不妨可以来联系一下刚刚这位朋友。还有一位朋友呢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求租的是阿奇附近的草场，面积需求呢是2000到3000平米，另外呢还要求场内一定要通水通电，有现成的住房可以居住，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5849901598 15849901598，这是想要来求租到的是阿奇附近的草场，面积需求是2000到3000平米，另外要求呢场内要通水通电，有现成的住房可以居住，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5849901598 1584990159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形式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行程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同分享您在生活当中的供与求的信息，也希望供求热线能够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继续来看到的是对外出租的信息，都市花园小区呢是要对外出租可以住人的阳面车库，联系电话呢是15147978254 15147978254。

外出租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五楼，3室1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包物业和取暖费。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继续来看到的是对外出售两套新区的房子。首先呢，一套是在宜居家苑小区的138平米的4楼毛坯房，带有一个车位。房本呢是已经满2年了，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另外一套呢，同样的联系方式是文豪世家小区毛坯房14楼150.4平米的房子，带有一个车位。联系电话呢，同样是13904798338。这两套房子的房本呢，都是已经满2年，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798338。

对外出售方圆明都小区143平米的二楼，精装修未入住，出售价格79.8万元。联系电话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对外出售方圆明都小区143平米的二楼，精装修未入住，出售价格是79.8万元。联系电话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

来看看刚刚这位听众的热线电话信息。对外出租或出售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上下两层是167.32平米，已经网签了，房屋呢也是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装修。联系电话是13947937589 13947937589。对外出租或出售都可以，位置呢是在富华裕民苑小区的临街商铺，上下是168平米，已经网签了，而且呢房屋呢也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装修。联系电话是13947937589 13947937589。

对外出租振兴小区70平米的三楼，这套房子呢带有一个小房，租金是12000，包物业和取暖费。这个呢也是首次对外出租这个房子，一手房，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对外出租的是振兴小区70平米的三楼，这套房子呢还带有一个小房，包物业和取暖费，每年租金是12000。这个房子呢也是第一次对外出租，所以说呢肯定还是比较干净整洁的。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同时这位朋友还有一个2013年的大众迈腾是对外出售，金色的，保险验车都是到年底，原版原漆，个人的一手车，对外出售价格是32000，联系电话同样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看一下时间，那么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到这里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汉语综合广播其他的节目的直播行程，我是奚梦荣梅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供求热线祝您午安。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 0313-401-1855。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郑兰琴完成3北6期工程7城治沙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苏尼特又起内蒙古创新发展科技有限公司蒙硅合金全密闭电炉重点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
2: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苏尼特左旗持续推进城镇精细化管理，让居民出行更安全、休闲有去处。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
1: 郑兰旗地处浑善达克沙地腹地，沙地总面积1278.3万亩。3北6期工程浑善达克沙地治理任务358.84万亩，截止目前已完成沙地治理250多万亩，攻克7城治沙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新蒙荣媒记者程泽、孙木野、刚都拉嘎、白云、满都呼报道。
4: 中秋9月，走进郑兰旗扎克斯台松木巴彦纳尔嘎查，连绵的沙丘上规整的网格沙帐错落排布，与连片草木交织相融，平整通畅的嘎查水泥路穿梭沙区，告别了昔日风沙封路出行受阻的困境。如今的巴彦淖尔嘎查9万亩沙地已全部完成综合治理，曾经风沙封路的难题得到根本解决，治沙固沙成效直观可见。亮眼成效的背后是当地政府的精准谋划、真抓实干和广大农牧民群众积极参与、投工投劳。2024年至2026年，郑兰旗精准落地一批重点生态项目，统筹推进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锰季界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公益治沙等多个项目，3年内完成沙地治理250多万亩，实现规模化、系统化生态修复。计划2027年完成80%以上治理任务，2028年彻底打赢浑善达克沙地治理攻坚战。在防沙治沙过程中，郑兰旗充分调动农牧民积极性，引导他们主动扛起生态保护责任，积极投身沙地治理、日常管护等工作，让群众从生态治理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受益者。2026年2000名农牧民参与治理，人均增收1.25万元。郑兰旗三音呼图瓜苏木巴音都呼木嘎查牧民西吉尔：
5: 我参与治沙工作2年多了，在家门口参与生态治理，既能守护自己的家园，又能增加收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4: 为守住治理成果，郑兰旗推行草原网格化监督管理模式，将全旗9个苏木镇场、117个嘎查村分场细化划分，以10万亩为标准，去化了139个基础管理网格，选聘165名草原网格员，搭建起旗、苏木镇、嘎查村3级管护网格体系。2024年以来，累计开展巡护9000多车次、15000多人次，查处违规放牧线索146起，有效守护了生态治理成果。郑兰旗鄂尔顿达拉嘎查项目区牧民阿斯尔：
6: 我是附近的牧民，然后就是治沙区的网格员。我明天的工作就是咱们治沙区有没有生畜进来，然后就是网子哪块坏就哪块修。
4: 持之以恒的生态治理让郑兰旗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草原平均植被盖度由2000年的不足20%提升至58%以上，森林覆盖率由8.7%提高到9.8%，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6.69%，治理区植被盖度稳定在65%以上，草群平均高度由不足15厘米提高到22.7厘米，甘草产量达每亩92.65公斤，生态底色持续擦亮。郑兰旗林草局副局长苏伦高娃：
7: 我们3北6期的总任务是358.784万亩，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治理了250万亩， 然后今年是我们求生鱼的这个11.95万亩的流动沙地全部歼灭，然后到2028年是我们把波浪固定全部治理完了。
2: 实干开新局。西蒙，融媒记者刘烨，通讯员张莹、伊特格勒报道。眼下，位于松田右旗的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锰硅合金全密闭电炉重点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项目依托配套绿电资源，着力打造低碳工业新增长点。项目现场施工人员紧密协作，各类机械设备高速运转，厂房主体生产配套及环保节能设备已陆续完工。项目达产后，6台锰硅合金电炉年产值可达30亿元左右。据了解，企业两大核心项目紧扣国家双碳战略，构建绿电生产加工业负荷模式。其中50万千瓦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规划建设50万千瓦风电及每100兆瓦时25兆瓦储能配套设施，可为锰硅合金生产项目提供稳定清洁的绿电供应。该项目1期30万千瓦风电项目预计2026年年底实现并网发电。同步推进的6x36兆瓦直流锰硅合金全密闭电炉项目，设计年产锰硅合金41.4万吨。项目采用直流矿热炉技术，电效率、热效率大幅提升，有效降低生产能耗与碳排放。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伟：
8: 现在企业是我们铁合金这边已经是完成90%左右了，计划是10月15号我们点炉烘炉进入这个投产的初期。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1: 金秋时节，乌中木沁草原迎来丰收季，打草除草，牲畜出栏，奶食品加工同步推进。牧民们用辛勤劳作绘就一幅草丰畜旺产业发展的丰收画卷。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张静、冈巴特尔报道。
9: 秋日的草原牧草金黄，正是打草除草的黄金时节。在东乌中木沁旗嘎达布齐镇哈乌拉嘎查，牧民图门巴耶尔家的打草作业进入收尾阶段。打草机、搂草机、打捆机往来作业，割草、晾晒、打捆、转运一气呵成，一捆捆四草整齐码放在草原上。图门巴耶尔：
10: 今年草长得好，一亩能打120斤草，草价今年比较贵，还有15000捆想卖，以此增加自己家的收入。
9: 入秋之后，牛羊膘情达到全年最佳，东中沁旗有序开展秋季牲畜出栏工作。嘎达布齐镇巴彦吉拉嘎嘎查牧民道勒马一家坚持少养精养，他家的西曼塔尔牛、乌中木沁羊品种品质优良，加之今年牛羊价格稳步上涨，更加坚定了他科学养牧的信心。道勒马：
11: 今年接了20头牛犊，从5月份开始卖，牛犊价格好，卖了300多只羊羔，价格也好，价格提升后对养牧更有信心了。
9: 畜牧业种养出栏两头红火，特色奶产业也迎来产销旺季。走进牧民乌里吉的奶食作坊，他正将鲜奶发酵熬制制作奶皮子、奶豆腐等特色奶食。依托农科局实施的奶产业发展提升项目，他入驻到城镇标准化奶食品加工园区，项目统一进行店面装修，配齐加工设备，搭建稳定奶源点，入驻仅需缴纳租金，有效降低了创业门槛与经营风险。东中沁旗牧民乌里吉：
12: 帮我们省去装修、采买设备等费用，实实在在地帮到了我们。在其里的话，相较于在牧区，顾客买奶食品方便多了，也能对接更多客户。
9: 从机械化打草到牲畜集中上市，再到特色奶食产销两旺，东中沁旗立足草原资源禀赋，推动传统畜牧业体质增效，加快特色奶产业升级，多措并举拓宽牧民增收渠道。
1: 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
2: 苏尼特左旗从群众身边小事入手，持续推进城镇精细化管理，让居民出行更安全、休闲有去处，城镇面貌焕然一新。西蒙融媒记者包美丽、白天宇、史梦超、苏日骨骼、方明报道。
13: 苏尼特左旗盘活城区闲置边角地，规划建设两处口袋公园，其中儿童主题口袋公园成为周边居民家门口的遛娃乐园，另一处综合性公园集青年休闲运动、老年健身休憩于一体，满足不同年龄群众需求，成为群众就近休闲的好去处。苏尼特左旗满多拉图镇居民先保平，
14: 今年夏天建成这个亭后，孩子们有时间就过来玩，大人顶上都挺方便，都建得确实挺好。
13: 在满多拉图镇，城区主次干道沿线部分商户、机关企事业单位门前台阶因年久出现破损、沉降开裂，既影响出行，也存在安全隐患。为此，苏尼特左旗组织开展沿街台阶修缮升级专项工程，做到修缮一处达标一处。苏尼特左旗住房和

0: 持续深耕属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补盲点、拓覆盖、提品质，不断缩小城乡数字差距，夯实云网底座，提升通信服务能力。新闻融媒记者毕晓东、包小虎、杨小旭报道。
1: 在东乌中午前起，嘎达布齐镇阿姆古楞嘎查，东乌中午前起，电信分公司云网专员封海军正在对一座35米高的5G 信号塔进行维修，经排查处置，故障顺利解除，信号塔恢复正常运行。来不及休息，封海军又赶往嘎达布齐基站，基站开关电源需要更换。封海军背着60多斤的新组件到达山顶后，先仔细检查，确认设备运行正常后，再更换电源开关。封海军，
2: 我负责这个东乌中庆旗这个660公里的边境线，每天日常的巡检大概都需要10几个小时，保证4.73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农牧民还有边境的这些战士们的网络通信，就是我的日常工作。
1: 封海军的默默付出，正是锡林郭勒电信人扎根边疆、坚守岗位、保障通信畅通的生动缩影。近年来，中国电信锡林郭勒分公司用实干担当，不断推进乡村振兴和稳边固边工作，助力锡林郭勒盟高质量发展。2018年到2026年，中国电信锡林郭勒分公司累计承建普遍服务工程基站220座，实现218个行政嘎查村网络覆盖，惠及农牧民约17780户，完成边疆祁县重点交通道路、旅游景区沿线120公里网络覆盖，同时实现边防联队常驻区域网络100%覆盖，全盟农牧区网络覆盖率由69.5%提升至76%。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周欣欣、王淑荣，实习编辑马都湖，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1: 从古至今，有关节水护水的律法制度不断推陈出新，了解学习敬畏这些律法，不仅是对自然资源最好的保护，也是造福子孙后代的美德。
2: 水法大体始于西周，周文王伐崇侯时，在伐崇令中明令禁止填水井，违令者斩。
3: 据汉书儿宽传中记载，表奏开六府渠，定水令以广盖田。汉代制定的水令保护了下游的农业生产，并节约水资源。
2: 水部市是唐代中央政府颁布的综合性水利管理法规，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全国性水利法典。唐代《唐律疏议》中就有这样一条：诸坚决堤防者，杖100；若毁人家及漂失财物、赃重者，作赃论。由此可见，当时对水利设施的保护是十分严格的。
4: 新时代节约用水条例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为保障国家水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5: 古今节水护水，你我与法同行。
6: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0: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2: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3: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4: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5: 你这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6: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7: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8: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9: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主。
1: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10: 苏连成接着又交代，当然了啊，小糖果也不能多摆，每个窗口每天摆上那么几颗，是个意思就行了，摆多了就可能诱发上访啊，也可能啊被哪个贼人一把捞走。咱中国的老百姓啊，尤其是荆州老百姓啊，劣根性，没救，明白吗？陈局长深有同感。哎呀，是啊，孙局长，咱中国老百姓啊就是没救了。其实啊，没几个人了解这孙连成的内心世界。这位区长表面上随和顺服，可这心里呢一肚子怨气是无处发泄。他说早年仕途顺利，年纪轻轻就提了正处，以后这二十几年那是原地踏步啊。渐渐的这哥们有点心灰意冷了，特别最近这么几年，他狂热上这个天文学之后，方知宇宙之浩渺，时空之无限，人类算什么呢？蚂蚁尘埃，恐怕也是抬高自己了。有没有外星人呢？孙连成倾向于有的。宇宙存在着亿万颗类似地球的行星，你敢说某一颗行星不会产生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说不上哪天正屋里头坐着，他来了，他们来了，地球没准归他们领导了。李达康算什么呢？高瑞良算什么？沙瑞金算什么？蚂蚁尘埃罢了。孙连成开悟了，一颗心呐也放平了，从此是得过且过，是再无烦恼。好好好好好好，见什么都说好，是是是是是是，哎，看什么都是啊，就是不办事儿，谁奈我何呢？还私下放言不想生了，哎，就无所谓了。所以啊，这个孙连成并不是真的害怕李达康，都说无死者无畏，他孙连成没贪污没受贿，又不想再提拔，何谓之有啊？况且他还胸怀整个宇宙，在这一点强势书记李达康并没有看明白，恐怕永远呢也不会明白。不料回到了区长办公室，又让这个郑西坡给堵上了。郑西坡扯着他的手说，哎呦，孙区长，我找你多少次了也不见答复，现在我们没别的要求，就是要一块地建厂，老厂马上要拆，我们得有一个新场地生产呐。这事儿啊挺急的。哦，老郑，你的心情可以理解，只是不好解决呀。 怎么不好解决呀？我们只要20亩工业用地呀。哎，孙连成有点敷衍不下去了。我的郑师傅啊，你也不想想，光明区现在是市中心了，哪还有地呀？
11: 实话告诉你，区里一分土地都没有，你们老厂是最后一块工业用地啊，拆迁后
10: 也就变成房地产用地了。啊，那既然这样，你怎么不早说呀？我一次次找你，你一次次打哈哈。我的孙区长啊，若是没有地建新厂，光明湖老厂恐怕又拆不了了。孙连成马上警告他说道，哎，郑师傅，你可别学蔡成功那样搞什么护厂队啊。动乱分子蔡成功已经被刑拘了，很可能判个10年8年的。郑西坡一听火了，你呀，当官不为民做主，还不如回家卖红薯。哎，卖红薯就卖红薯，卖红薯也是一种活法嘛。你看看，该下班了，走，我回家卖红薯，你回家喂肚子，走吧。
1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3: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14: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13: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15: 能不能真是
13: 孙一播讲？
16: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10: 压下这二位暂且不表，咱们再说侯亮平。这事情啊，朝着预料的方向发展。欧阳菁是个突破口，侯亮平相信大风厂股权之谜将由此解开，还会顺藤摸出山水集团等一连串的瓜来。欧阳菁50万，这受贿事实已经查明，受贿已经不是关注重点了。现在要搞清楚的是，这位主管信贷的银行副行长一手造成的断贷是如何导致了大风厂股权的转移和916事件的发生。今天呢，侯亮平精心准备了一场3堂会审，他讯问欧阳菁的同时提审蔡成功，接触高小琴。侯亮平那信心十足。季长明进门询问情况时，这个侯亮平就说了，今天呢搞场会战，3个组密切配合，将打一个突破性的漂亮仗。哦，突破？就这么突破了？侯亮平点点头，对，就这么突破了。季长明未知可否，在对面的指挥位置上坐了下来，对欧阳菁的审讯很敏感的，领导必须参加监督指挥。侯亮平心里有数啊。那么这时季长明坐下，告诉侯亮平说，沙书记表扬你了，要谢谢你侯亮平。这反贪局长啊，说侯亮平拦下了李达康的车，挽救了李达康的前途。侯亮平听完了并不觉得意外，马上想到这个沙瑞金把李达康和欧阳菁切割开了。
17: 现在我来布置一下任务，明华，你带人去询问欧阳菁。
18: 是。
17: 陈俊芳，你带人提审蔡成功。
18: 是。
17: 魏可，你去山水庄园会一会高小婷。
18: 是。
17: 其余同志机动待命，从现在开始我就盯在这儿，各自就位。
10: 哎，挽救李达康的只能是李达康自己呀，他要如腐败了，谁也挽救不了他。哦，季长明一愣，亮平别胡说呀，我们就事论事。这时候欧阳菁到位了，季长明敲了敲桌子示意开始，侯亮平抓起桌上话筒是发出指令。指挥中心的通讯设施很现代，大屏幕及时显示出审讯室的画面，那么工作人员呢随时切换画面，可以将几个审讯场所同时呈现在荧屏上，这样领导就可以像看电影一样随时掌握审讯进程。张华华和一位女检察官对欧阳菁进行讯问，那么欧阳菁有些激动，不承认贷款有任何问题，他一口咬定城市银行和大丰的所有信贷业务来往都是合法合规的正常业务往来。那么张华华就指出，2012年初蔡成功的一笔正常贷款就被不正常的中断了，以至于大丰厂的股权落入了山水集团囊中。 那么欧阳靖并不回避，说他本来啊是准备按计划放贷的，但银行的风控部门例行贷前调查时，意外发现蔡成功卷入了一起非法集资案里边去。蔡成功涉及使用社会高息资金1500000元。侯亮平和季长明对视了一下，听到这儿，欧阳靖说的是新情况，必须马上证实。那么侯亮平让工作人员切转到市公安局看守所，荧屏上立刻出现了蔡成功的辩解：
15: 我用不用高利贷，用了多少，都与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无关，我是自然人，大丰是企业法人，而且大丰厂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还有员工的持股。
10: 听到这几句话，侯亮平明白了，欧阳靖没说假话，蔡成功确实卷入了非法集资案里去了。那么画面再次切回审讯室，欧阳靖又做了进一步说明，对一位深陷高利贷漩涡的奸商，请问各位，哪家银行还敢放贷给他？那么欧阳靖说到这儿，情绪很激动，我提醒你们不要上了这个奸商的当。在荆州被蔡成功坑害的不仅是大丰厂持股的员工，还有那些借高利贷给他的群众，最近半年已有两个跳楼的了，你们可以到市公安局经侦处了解一下。这一事实让侯亮平感到意外，蔡成功举报欧阳靖时对自己涉及这么多高利贷那是只字未提。侯亮平低声骂了一句：这蔡成功找死啊。季长明盯着大屏幕缓缓地说道：
15: 这样看来欧阳靖断贷也没什么错嘛。
10: 剧情骤转，故事脱离了预想的轨道，朝未知方向发展，看来是错了。
15: 侯亮平喉咙发干，口腔发苦，他端起茶杯咚咚咚咚喝了几大口水。
10: 这时路易可小组的信号传过来了，那么工作人员及时将画面切入。
18: 杜处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实在是太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请坐，坐坐坐坐。
19: 没事，我们来得太突然，没通知你。
10: 山水度假村接待室，在这个山水度假村接待室，这个高小琴呢是一身职业服装，和陆亦可侃侃而谈。高小琴又说了一个新情况，说是2010年这个蔡成功见到煤炭的行情好，想发一笔快财，借了8000万高利贷到临城购买锦绣煤矿的产权。丁义珍呢帮他牵线，周旋搞批文，占了30%的干股，两个人其实早就是合伙人了。季昌明啊，通过大屏听到这儿，难得的激动了，指着这银屏说：亮平啊，你看一看啊，又大跌眼镜了吧，你这个发小竟然早就是丁义珍的合伙人了，出乎意料了吧。侯亮平一时窘迫至极呀，苦笑不已。太出乎意料了。此刻侯亮平真是哭的心情都有了，回想起在北京家里，这个蔡成功竟然向他举报丁义珍，真不知这发小当时是怎么想的。现在看来，高小琴说的没错，这个发小蔡成功是谎话连篇呢，输急了是逮谁咬谁，跟疯狗一样。那么监控屏幕上，高小琴是大骂蔡成功：这个阴险的小人，这个小人太阴险了，人前说人话，鬼前说鬼话，这就没几句真话，他是荆州商圈里最不讲诚信的无赖商人之一，我告诉你，我们都不和他打交道。陆亦可看着高小琴：那你怎么 还是和他打上了交道了呢？嗨，还不是因为丁

0: 一针吧，他们两个买矿被套，想等着煤炭行情好起来翻本，就找到了我，借过桥款5000万，日息1400。丁义珍让我帮忙，我能不帮忙吗？再说有大风厂的股权做质押，有过桥利息赚，我就同意了。哦，还有更大的利益吧？大风厂的黄金宝地。高小琴一愣，谁说那是黄金宝地啊？大风厂至今没拆下来，招牌挂还没开始，除了一堆麻烦什么都有。现在区政府不认丁义珍当年签字的合同了，让我们再交一次下岗安置费，我们正交涉呢。陆亦可往前探了探身，再交一次安置费，这么说你们以前交过一次安置费了？这又扯出蔡成功一段泼平行径啊。这个蔡成功还不起这5000万过桥款和衍生的高额利息，大风厂股权应该依法过户到山水集团。这时候蔡成功的合伙人丁义珍又来找这高小琴了，说这个蔡成功啊太困难了，负债累累，安置费得这个山水集团出。高小琴呢指着陆亦可的沙发就说，当时啊丁义珍呢就坐在这儿，他是光明湖项目的总指挥呀，他的话我敢不听吗？我就和蔡成功谈判，签了个补充合同，又出了3500万的安置费，这才把产权过了户。哦，陆亦可看了他一眼，那这笔钱蔡成功用到哪儿去了呢？高小琴这时望着自己的手指，摆动着指甲，又在空中画了个圈儿。啊，想起来了，当天呢就被民生银行划走了。蔡成功呢让我们换款时，并不知道自己基本账户被这法院查封了。可蔡成功说，大银行都不贷款给他呀。哎，这人嘴里哪有一句实话呀？荆州哪家银行他也没少骗贷，据我所知啊，现在他欠民生、招商以及工农交建四大行的贷款不下5-6亿，他和丁义珍就是做局坑我们山水集团呢。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这现场的问话在继续着。那么，刑讯室内，欧阳菁越发的理直气壮。我告诉你们吧，幸亏我们当时果断终止了贷款，否则我们荆州城市银行那麻烦就大了。前几天我特意从银行征信系统查了一下，蔡成功和他旗下那个企业预期贷款本息已达到5亿6000多万，加上社会上没法偿还的高利贷本息，接近10亿了。哎，欧阳菁说完这句话，扬起脸，仿佛故意对着侯亮平说，希望你们查查蔡成功的举报动机。这个奸商干嘛突然举报我呢？他是想通过你们新来的反贪局局长做局，把他自己保护起来。他现在在外边很不安全，反高利贷的一直追杀他，他已经被人家绑过一次了，关在狗笼子里3天3夜，差点没疯掉。那边高小琴也说到这蔡成功和这狗笼子，倒是狗笼子里的日子太难熬了，比那上刑还痛苦。那狗笼子的高度和宽度啊，都不过1/2米，长不过1米，蔡成功被关在那里是既不能坐又不能躺， 就算是坚贞不屈的英勇地下党员，只怕也熬不过24个小时。而这蔡成功竟然挺过了3天3夜。侯亮平相信欧阳菁和高小琴说的都是实话，现在他已经能用全新的角度审视蔡成功了。这个蔡成功竟是所有事件的祸根。欧阳菁满腹怨气，实话实说，高小琴的话也是有根有据，尤其那高小琴竟如此清白，简直成了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那么在这之前的办案思路全错了，让蔡成功带进死胡同里边的。侯亮平也不知道该狠抽发小蔡成功俩嘴巴，还是该狠抽自己俩嘴巴，但是一个理性的声音在他心底响起：且慢。

0: 在这个看守所里啊，这个蔡成功开始耍赖，说支持不住了，头上的伤没好。
1: 我难受，支持不住，我本来伤就没好，你说这市局的人非要把我给……
2: 行了，蔡成功，你别耍赖啊！
1: 我头疼。
0: 侯亮平看着荧屏上耍赖的蔡成功，是沉着脸儿，开始了和蔡成功的对话。
3: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4: 现在是人赃俱获，
5: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警真警察？
6: 汇报完，
7: 马上开除。
4: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8: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0: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4: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9: 在这个看守所里啊，这个蔡成功开始耍赖，说支持不住了，头上的伤没好。
10: 我难受，支持不住，我本来伤就没好，你说这市局的人非要把我关到看守所里，你说
11: 不用说这些，蔡成功，你的情况我们一直都很关注。
10: 你们关注？你们关注看着他们打我，你们关注什么了？对我一点不关心。我跟你说，我要见侯亮平。
11: 行了，蔡成功，你别耍赖啊，老实交代问题。
10: 我头疼。
12: 这混账东西，
13: 冷静点，别冲动，你拍桌子他也听不见呀。
9: 侯亮平看着荧屏上耍赖的蔡成功，是沉着脸开始了和蔡成功的对话。蔡成功，现在是你我两个人在说话，你看不到我，但我能看到你。你听着啊，你满嘴谎言，胡言乱语，已经让我很被动了。我希望你啊就此打住，实事求是交代问题。你到底欠了民生银行和其他各大银行多少贷款，还有多少社会上的高利贷啊？

0: 这个大屏幕上，蔡成功可怜巴巴地说：“
1: 侯局长，你既然都知道了，那还问我干什么呢？我这几年呢，欠的债太多了，这辈子也还不上了。讨债公司的黑社会啊，饶不了我呀，所以啊，我就想到你这儿来坐牢。猴子啊，不，侯局长，我在外边有生命危险呐，你不能见死不救吧？”这个侦查方向被误导了，明明是蔡成功和丁义珍捅下了大窟窿，蔡成功却成功的把自己装扮成了受害者。侯亮平现在回忆起来才知道，在北京家里，蔡成功举报丁义珍和现在举报欧阳菁都是有目的的。丁义珍是副市长，欧阳菁是李达康的老婆，蔡成功就是要引起注目，逼他和反贪局行动。这个发小负债累累，太恐惧了。这小子是想让我给他在监狱安排度假，这里保险呢，外边打打杀杀有人追，安排到这里边平平安安的，还有警察保护。嘿，这个真相啊，初步查明了，对蔡成功报捕保护已没什么必要了。审讯结束后，侯亮平主动提出，既然事实是这样，蔡成功一案呢，还是交给市公安局侦办吧。季长明很是赞同，好，我今天就安排批捕。本来赵东来也在催，那么这时侯亮平心里很难受，希望领导批评几句，但是没有，领导反倒提出晚上请他吃烧烤，那么侯亮平谢绝了，他和同志们需要好好的反思反思。分手的时候啊，侯亮平满脸的不高兴，紧锁着眉，看着季长明，季检呐，我这次是不是让你失望了？季长明拍了拍他肩头，哦，失望什么呢？要看到光明嘛。916事件的背后真相基本上查清了，欧阳菁受贿50万的证据也拿到了，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呀，银行系统的非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案，蔡成功难道只贿赂了欧阳菁吗？城市银行其他人贿赂了没有？还有那么多贷款银行，这个奸商是怎么能把5-6亿带出来的？你们要好好查，一查到底。侯亮平有些冲动，握住这位兄长般的领导的手，狠命摇了摇。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4: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3: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5: 难道真是
3: 孙一播讲？
6: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傍晚时分，侯亮平独自来到操场，这个纪检大楼后面有块空地，是干警们活动的好地方，几个小伙子在这打篮球，侯亮平呢悠着双杠，这是他喜欢的运动方式，和祁同伟一样，他也很重视健美训练，脱了外衣轻轻跃在这个双杠上游荡起来。哎呀，他的心情烦闷呢。那么心情一烦闷，侯亮平就会加大运动量，像宣泄啊，像自虐啊，直接练得筋疲力尽。那么侯亮平深深陷入一种挫败感，没想到蔡成功让他在这一回合输得这样惨，所有的线索突然断了，这混蛋的蔡成功成了对手的一堵挡风墙，让他的预想推演全部落空，强大而狡猾的对手忽然隐遁，不留任何踪迹，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哎呀，侯亮平啊，左思右想，这球场上打篮球的小伙们都停住了手，目瞪口呆的

0: 望着侯亮平。为什么呢？大家感觉到新奇啊，这位新来的反贪局长就像那钟摆一样，就在上边又荡又荡又荡又荡，俩眼发直，张着嘴望着天的又荡。这干嘛的？这是啊，这是哪个国家的锻炼方法呀？荆州的夜晚比白天还热闹，这个商场霓虹灯耀眼，行人擦肩而过，街上车水马龙。要过中秋节了，人们是格外忙碌，采购送礼，人情往来，平凡的生活突然掀起一股小小的高潮。侯亮平呢，去医院探望陈海，一路上观察周围的情景。哎呀，抬头望月，虽未圆满，却也银辉四射，招人眼目了。陈海已经转入普通单人病房，侯亮平在这个病床前看着陈海，像以往一样，在心里默默向昏迷中的兄弟和战友倾诉心声。哎，陈海啊，我今天呢倒霉透了，三堂会审竟然审出一个清白的阿庆嫂和一个十恶不赦的蔡成功。大跌眼镜啊，事实证明啊，蔡成功不是个好东西。可是他再不是好东西，也没有能耐安排丁义珍出逃加拿大吧。丁义珍出逃的获益者是谁呀？阿庆嫂是潜在的获益者，可他却清白的让我难以置信。陈海啊，我让老纪失望了。老纪不错，没趁机把我猴毛修理我，还要请我吃烧烤，可我好意思去吃吗？不惭愧吗？会审之前我还和老纪说要突破了，结果闹了这么一出，我恨不得抽我自己两个嘴巴呀。哎哎，他正在这儿自言自语捣鼓着，这病房的门半开着，门外似乎有人影晃动。侯亮平和陈海进行了心灵的对话，并没注意到这一细节。两只轰轰乱飞的苍蝇时不时落到陈海的脸上，扰乱了侯亮平的心绪。侯亮平起身四处看了看，想找这苍蝇拍，没找到，便挥手去赶苍蝇。不料就在这时，门外两个大汉闪电般的冲了进来。
1: 回头，把他放开。
0: 侯亮平还没有反应过来，便猝不及防的被扭出了病房。
2: 小刘，小刘，局长被攻击了，他们有枪，快！
1: 哎哎哎，你们是省厅还是市局的啊？省厅我就找齐恒伟，市局我就找赵东来。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反贪局局长。
3: 你新局长想搞死老局长是吧？
1: 我干嘛搞死老局长？
4: 你们抓错了，我有证件的。
0: 其中一个大汉一把把侯亮平推上警车。少啰嗦，少啰嗦，上车。
4: 局长，局长！
0: 警车急驶，路边的灯火向后边飞去，侯亮平被夹持在中间，十分的别扭。他知道这是个误会了，便打听这两位便衣警察是哪里的，你们是省厅的吗？还是市局的？啊！两个大汉是不理不睬呀。侯亮平不得已亮明了身份，知道我谁吗？我是检察院新来的反贪局局长。两个大汉似有醒悟，互相探寻的看了看。你新局长想搞死老局长吧？啊！另一个警察说：“你一进病房，我们就注意你了。就是，你来了就不走了，是等待机会吧？你鬼头鬼脑，看看四处没人了，就终于下手了，伸出了魔爪。”俩人这么一说一问，侯亮平是哭笑不得。我说二位，你们是说相声的吧？啊，我是拍苍蝇替陈海赶苍蝇，还魔爪呢，赶快给你们领导汇报一下。其中一个大汉想了想， 汇报了。汇报完没让侯亮平说话，就把电话给挂断了。然后这个警车一阵狂奔，开到一座绿荫相映的小洋楼前停下了。这地方侯亮平从没来过，是郊区的一座别墅，四下静悄悄的，唯有那秋虫鸣叫格外响亮，偶有萤火虫飘过，划过一道道绿光。这是个什么地方啊？啊！侯亮平真的搞不明白，便衣警察把他带到这里头干什么？他正想的时候啊，赵东来乐乐呵呵的由前面出来了，来到侯亮平面前，啊哈哈哈！亮平同志，别紧张，这是921办公室，我们市局的一个专案组在此工作。说完了，便使劲握住了侯亮平的手，摇了又摇，一副真情意切的样子。侯亮平是恼火透顶啊，甩开赵东来的手，哎，我说赵局长啊，你故意出我的洋相是吧？哎，是你做出来了可疑之事吧？我的人见你仕途不轨才动手啊。侯亮平睁大了眼睛，哎，你们也一直在保护陈海啊？是啊，本来是四个人，你们加强警卫以后我就撤下来两个，今天呢既然不期而遇了，正好碰一碰情况。这个921办公室是一座小楼，这个外表啊很漂亮，内部装修简单。那么赵东来就说了，这楼本来是抵押给银行的，债主呢还不上钱，银行又卖不出去，闲着也是闲着，就暂时借给市局办案了。进了办公室，两位等在那里的警官及时站起来，赵东来指着两位警官向这侯亮平介绍，这位是921案件负责人，刑侦处黄处长，那么这位是经济侦查支队陈支队长，最近在抓几个非法集资的大案子，其中包括一起蔡成功涉及的非法集资案。那么侯亮平上去和这两位警官握手，赵东来呢让刑侦处黄处长先介绍一下921案件的真实情况。刑侦处黄处长点了点头，打开卷宗，条理清晰地说起来了。陈海在9月21号早晨被撞，所以案件就以这天的日期命名的。他们从案件发生的那个早晨起就不相信这是一场车祸，而怀疑是谋杀。现已查实啊，这个肇事司机有黑社会背景，4年前酒驾撞死过一个人，被判了2年刑。那么这次是故机重演，有受人雇佣蓄谋杀害陈海的嫌疑。此人肇事前喝了不少酒是事实，但此人血液中的酒精分解酶高于常人，有很强的酒精免疫能力。可被拘以后啊，无论怎么审问，他就死咬一句话，喝多了，其他一句不说。这家伙是二进宫，老戏码重演，有经验，他显然知道酒驾肇事也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
5: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6: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7: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蓄谋杀人那可是死刑啊。听到这儿，侯亮平就问，那么究竟是谁雇了这个酒驾杀手呢？赵东来看了他一眼，这正是我们要追查的。于是我们就注意到了蔡成功。赵东来打开咖啡机，慢条斯理地煮起了咖啡，又以挖苦的口吻说， 自从我们盯上蔡成功，侯局长，你的影子就伴随着蔡成功，保护着蔡成功，就怕你发小落到我们手上受委屈啊。这我没有冤枉你吧？侯亮平点了点头，这很正常啊。蔡成功是欧阳菁受贿的举报人嘛。那么而欧阳菁又是李达康的夫人，直说了吧，你们怀疑李达康会通过我们对蔡成功杀人灭口，对不对啊？侯亮平乐了，掩饰着窘迫，好了好了好了，赵局长，你就别编故事了。话既然说到这里，我也要问了，你们逼着蔡成功反复念一个举报电话，又是怎么回事啊？蔡成功认为你们是要诬陷他，这也让我和同志们很不理解。你说这个呀，正是我今天要和你说的。黄处长，把蔡成功的两次录音和陈海手机里恢复的那段举报录音都放给侯局长听听，让侯局长也来判断一下，这是不是一个人的声音。刑侦处的黄处长答应着，立刻启动仪器，是开始放录音。
8: 陈局长吗？我举报，我要举报一帮贪官。
0: 这时录音里传来的声音，
8: 他们不让我好好活，那我也让他们不得好报。我有个账本要当面交给你。
0: 录音就这几句话重复放了三遍，侯亮平认真听着，做出了判断，这不是蔡成功，肯定不是，两个录音明显不是一个人的声音。听到这儿，赵东来点了点头，啊，不同技术部门的多次测定啊，也是这个结论。这就是说，陈海车祸前接到过两个举报电话，那么一个举报电话是蔡成功打的，但是没有留下录音，留下录音的却是另外一位举报人，这个举报人才是关键所在。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是不是也遭到了暗算？我有一种直觉呀，这个举报人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9: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侯亮平听到这儿，感慨地说道：“东来呀，我真没想到啊，你会这么厉害。从陈海出事那天起，就保护陈海了。当时定性车祸，也是你布下的迷魂阵吧？”赵东来有点得意，哈哈哈哈。手机上有举报电话录音，我能忽视吗？迷惑对手，麻痹对手，才能赢得时间，收集必要证据吗？侯亮平注意到，这个赵东来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男人，分析案件并没影响他煮咖啡的情绪。局长同志还打开了背景音乐，让这屋里飘荡着轻盈的舒伯特小夜曲儿。不过呢，这个门后废纸篓子里边堆满了饭盒，就是那快餐的饭盒，这就说明他平时用餐呢，那个时间紧迫，也吃得非常简单。侯亮平看到这儿，点了点头。侯亮平紧接着建议查一查9月21日陈海车祸前后荆州的非正常死亡和失踪情况。
10: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11: 现在是人赃俱获，
12: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13: 汇报完，马上要判断。
14: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15: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7: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经达到了，叛逃者已经开始害怕了。
1: 斯蒂芬神父，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到那边去啊？
2: 当确信危险已经完全解除的时候。
3: 斯蒂芬神父模棱两可地回答，池田有些担心了。
1: 那您说这苏联人会接受我吗？
2: 为什么不呢？一切想尽早结束战争的人他们都欢迎，何况你知道不少关东军情报局的秘密，这些东西对他们很重要。
1: 然后呢？
3: 池田仍旧不放心地问。
2: 然后你可以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苏联很大，有60个日本那么大，你有足够的选择空间。当然如果你愿意去其他的国家的话，他们也不反对。
3: 池田忽然发现斯蒂芬神父的眼神怪怪的，好像在猜测着他究竟在想什么。
2: 我知道你心中现在很困惑，这种困惑别人也有过，改换门庭，背弃自己的祖国，就像打着别人的旗号在海上航行，任何人对此都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3: 池田没有说话，此刻他很想看透斯蒂芬神父的眼神。
2: 可是你不是采取这种行动的第一人，你应该相信送你来这儿的那些中国人，还有不久就会见到的苏联人，他们过去也帮助过许多同你现在一样处于困境中的人。
3: 斯蒂芬神父说完转过身去。
2: 好好休息吧，我的孩子，我马上会为你准备的。
3: 晚上在索菲亚教堂的一个小房间里，心神不定的池田听见了轻轻的敲门声。
1: 谁？
2: 是我。
3: 斯蒂芬神父说着推开了门，将一件修道士的长袍扔给了池田。
2: 马上收拾一下，换上这件长袍，现在就送你出去。
1: 这就走？
2: 是的。怎么，你有什么问题吗？
3: 池田长出了一口气，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
1: 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太突然了。
2: 突然？
3: 斯蒂芬神父神秘地笑了。
2: 你不是一直在等着这一天吗？
1: 哦，是的，是的，可真的来了，又觉得……当然，能出去太好了，太好了。
3: 池田神经质般地叨念着。斯蒂芬望着他，同情地点点头。教堂的钟声悠悠地回响起来。池田停住了脚步，回头望着镶嵌在夜幕中的钟楼，听着钟楼里传出的缓缓的钟声。索菲亚大教堂的后门，斯蒂芬神父领着池田来到停在教堂对面路边暗处的一辆没有熄火的轿车前。
2: 池田先生，你进去什么话也不要说，车里的人会把你送到你想要去的地方。一切都安排好了，祝你好运。
3: 池田呆呆地看了一眼神父，坐上了车，一句话也没有说。车门被轻轻地关上了，斯蒂芬神父用手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
2: 去吧，上帝会保佑你的，我的孩子。

0: 轿车慢慢地开走了，斯蒂芬站在教堂的门拱里目送着轿车远去，直到消失在黑暗中。随后他缓缓地走进了教堂。随着一个重重的关门声，在不远处的一个暗影里露出了一个脑袋，他就是正在监视他们的关东军情报局的中泽大佐。板垣家的餐桌上此时已经放好了热气腾腾的饭菜，板垣夫人往餐桌上摆着餐具，板垣少将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突然电话铃响了，板垣拿起了电话，电话是中泽打来的。听着听着，板垣的脸色变了，变得阴沉而严肃。
1: 这件事不要和任何人说，明白吗？好了。
0: 板垣说完放下了电话。苏联赤塔特别行动局，身穿修道士长袍的池田同三名负责护送他的苏联军人乘着苏式吉普车来到办公楼前。车停了下来，一名苏军少尉走上前客气地对池田说，
2: 先生请下车吧。
0: 池田从车上跳下来，抬起头来望着眼前这座陌生的大楼。一位一直守护在楼门前的苏军少校从台阶上走下来，负责护送任务的苏军少尉走到少校的面前，
2: 报告米克尔少校，我们已经将关东军情报局池田少佐安全护送到位，请指示。
0: 少尉说着将交接记录本递给对方，米克尔少校接过交接记录本，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3: 很好，把它交给我吧。
0: 少尉敬了个礼，跳上车走远了。池田微笑着向米克尔少校伸出手来。
4: 您好，上校，我是池田。
0: 出人意料的是，米克尔少校并没有去握对方伸过来的手，而是用一个极快的动作把一只手铐戴到了池田的手腕上。
4: 少校，您这是干什么？
0: 池田愣住了。米克尔少校冷漠地回答，
3: 池田少佐，你被捕了。
4: 什么？我被捕了？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叛逃过来的，我有重要情报。
0: 米克尔的脸上毫无表情。
3: 池田少佐，我承认你是个很不错的闹剧演员，唉，可惜啊，我却要向你宣布，演出结束了，大幕已经落下了。
4: 不，我是自愿投诚的，我要见这里最高长官。
0: 池田大声地叫起来，米克尔望着他冷笑了。
3: 你会如愿以偿的。
0: 苏联远东情报局。池田被摘掉手铐，坐在杰普洛夫将军的办公室里，他显得很委屈。杰普洛夫此时故意不与这个叛逃者谈正事儿。
5: 池田先生，你大概已经很久没有吃到可口的饭菜了。据我所知，日本军营的供给已经很不理想，而索菲亚大教堂里的膳食也不能尽人如意。哎，你知道吗？斯蒂芬神父是个非常吝啬的老家伙。
4: 什么？你也认识斯蒂芬神父？
0: 杰普洛夫没有回答，却接着说，
5: 人有的时候需要一人独处，退隐对灵魂会有好处的。
0: 池田叹了口气，他显然已经不抱希望了。
4: 唉，好吧，你们准备把我怎么样？
5: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准备请你吃一顿丰盛的俄罗斯大餐。
0: 池田愣了一下，瞟了杰普洛夫一眼，低 低头不语。半个小时以后，杰普洛夫的助手库拉科夫大校领着池田来到了一家很讲究的俄罗斯餐馆，两个人对坐在角落处的一个餐桌旁。在靠近门口的餐桌旁，担任警戒的米克尔少校正独自坐在那里，留神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整个餐厅里现在只有他们三个人。库拉科夫对池田说：
3: 池田先生，你注意到了吗？这家的服务员都是女人，而且都是漂亮女人，我很喜欢这地方。
0: 库拉科夫话音未落，漂亮的女招待端着酒菜走了上来，并微笑着把盛着各种食物的盘子摆在桌子上。库拉科夫隔着酒杯嘲弄地对池田说：
3: 池田先生，请你享受一下我们的社会主义服务，我相信一点也不比资本主义的差。
0: 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但池田却很快地避开了。库拉科夫笑着说：
3: 好了，池田少佐，咱们该言归正传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请你吃这顿丰盛的俄罗斯大餐吗？
0: 池田面无表情地望着库拉科夫。
4: 我不明白你究竟想告诉我什么。
3: 怎么，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0: 池田恍惚地摇了摇头。库拉科夫接着说：
3: 池田先生，板垣将军派你过来是要你冒死打入我们的情报部门，这种任务显然是九死一生的，可是对你的后事他却不做安排，对你年迈的母亲和多病的妹妹没有一点关照。我觉得板垣将军做得很不地道啊。
0: 池田听着库拉科夫的话，脸色突然变得苍白。库拉科夫微笑了一下说：
3: 池田先生，你不必为此感到恼火，因为战争本来就是残酷的。年迈的母亲，多病的妹妹，也不光是你才有啊，所以板垣将军管不了那么多，但是你不能不管，就算是你不管，我们也不能不管，因为我们是苏联红军。
0: 池田没有说话，他呆呆地看着库拉科夫。库拉科夫突然站起身来，走过去打开通往阳台的大门。
3: 哦，池田先生，哎，到外边来吧，从阳台上看景色感觉好极了。
4: 不，
0: 池田沮丧地坐在座位上没有动。库拉科夫仍然兴致勃勃向池田招了招手：
3: 池田先生，来吧，你应该换个心情。
0: 池田迟疑地站起身来走了过去。窗外的景色确实很美，绿树葱茏，晚霞浸染，但池田此时却根本没有心情观赏景色，而是心事重重地低着头看着地面。他竭力保持着镇定，声音却有些嘶哑：
4: 既然你们知道了，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我？
0: 库拉科夫望着池田笑了：
3: 我们将把你关起来，总得要那么几个星期的时间吧。这期间我们的专家会对你进行分析解剖，把你知道的情报一点点挤出来，而你会对我们的手段大吃一惊的，因为那很有意思。怎么样，我们来一个解剖间谍的合作？
0: 池田的脸色在急剧地变化着。
4: 你 您真的认为能从我身上得到有用的东西吗？
0: 库拉科夫笑着拍了拍池田的肩膀。
3: 哈，池田先生，我对你可是充满信心的呀。啊，好了，我们进去吧，我们会很好的照顾你的，吃得好，喝得好，而且还有漂亮的姑娘陪着你，怎么样？
0: 池田叹了口气，望着库拉科夫说：
6: 大象先生，以前我也常常听到过教堂的钟声，可这次我在教堂待了三天，每天早晚听教堂的钟声，一下一下都像是敲在我的心上。我真的很想念我年迈的母亲和多病的妹妹，很想远离战争啊。
0: 库拉科夫点了点头。
3: 我想我能理解。
0: 关东情报局板垣少将的办公室里，中泽正在小声地向板垣报告。
7: 板垣将军，正如你所料，苏军已经正式提出用池田交换我们抓获的苏军间谍保尔。
0: 板垣听罢得意地笑了笑。
8: 我就知道他们一定会这么做的啊。
7: 板垣将军，池田他会不会
8: 我知道你的意思，看来啊，你并没有完全领会我的意图。来来来，你坐下，我再好好对你说说。
7: 是。
0: 中泽应声坐了下来。此时在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杰普洛夫正审视地看着池田。
5: 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到这儿来吗？
0: 池田疑惑地望着杰普洛夫将军。
5: 为了你的安全，我不想让任何人听到我们之间的这次谈话。
0: 池田更加疑惑。杰普洛夫看着他说：
5: 我们愿意同你一起把这台戏继续演下去，也就是说，在板垣将军眼里，你仍然是一位肩负重任的叛逃者。为了把这出戏演得更加逼真，我们将根据你提供的假情报，采取几次板垣将军希望看见的行动。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当然，这是些小小的代价。
6: 然后呢？然后你们打算怎么办？
5: 然后，你将作为我们派出的间谍，返回关东军情报局。
0: 池田听了吃了一惊。
6: 作为你们间谍返回情报局？
5: 对，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重间谍。
0: 池田听罢气愤地站起来。
6: 那我成什么了？你和板垣手中的玩具？
5: 不是战争的玩具。
0: 杰普洛夫严肃地看着他。
5: 如果没有战争，你就不会成为玩具，懂吗？
0: 池田泄气了，他一屁股坐了下来。
6: 这么说，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5: 是的，除非你愿意被自己的人杀死。
6: 好吧，我答应了。
0: 杰普洛夫拍了拍池田的肩膀，笑了。
5: 好了，我知道你会答应的。
0: 抚远中苏边境，中泽和廖飞押着保尔在桥中央停了下来，对面一名苏军军官押着池田走了过来，双方在桥中央面对面地站着。苏联军官向廖飞和中泽做了一个交换的手势，廖飞向保尔说了一句：
6: 过去吧。

0: 宝儿应声向对面走去，而此时的池田则装出极不情愿的样子，朝着中泽和廖飞的方向走过来。当池田走到廖飞身边时，廖飞用一个极快的动作将手铐铐住了他的双手。池田颤抖了一下，偷偷看了中泽一眼，中泽始终没有看他。汽车上，当池田坐在廖飞和中泽中间的时候，很艰难地挤出了一丝笑容。
1: 中泽大佐，我……
0: 中泽挥了挥手，冷着脸说，
2: 一切向板垣将军解释，我什么都不想听。
0: 池田马上闭了嘴，低下了头。

0: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2: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0: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27集。
2: 抚远中苏边境，钟泽和廖飞押着保尔在桥中央停了下来，对面一名苏军军官押着池田走了过来，双方在桥中央面对面地站着。苏联军官向廖飞和钟泽做了一个交换的手势，廖飞向保尔说了一句：“
3: 过去吧。”
2: 保尔应声向对面走去，而此时的池田则装出极不情愿的样子，朝着钟泽和廖飞的方向走过来。当池田走到廖飞身边时，廖飞用一个极快的动作将手铐铐住了他的双手。池田颤抖了一下，偷偷看了钟泽一眼，钟泽始终没有看他。汽车上，当池田坐在廖飞和钟泽中间的时候，很艰难地挤出了一丝笑容。
3: 钟泽大佐，我……
2: 钟泽挥了挥手，冷着脸说：“
4: 一切向板垣将军解释，我什么都不想听。”
2: 池田马上闭了嘴，低下了头。天池温泉，两个半裸的日本姑娘迎了上来，钟泽笑着对他们说：“
4: 照顾好池田先生。”“
5: 是。”
2: 钟泽转过身来：“
4: 池田先生，你好好休息，好好享受，板垣将军很快就会和你见面的。”“
3: 哎，钟泽大佐。”
2: 池田想叫住他，可钟泽却头也不回地走了。两个姑娘走了过来，开始给池田脱衣服。池田木然地顺从着，脸上布满了阴郁。夜晚，卓越的住处，外面传来几声夜莺的叫声，卓越笑了，轻轻地开了门。廖飞溜了进来，一下子就抱住了卓越，两个人热烈地亲吻起来。过了一会儿，卓越轻轻地推开他，焦急地问道：“
5: 你跑到哪儿去了？一点消息也没有，急死我了。”“
3: 我去边境交换俘虏了。”
2: 卓越有些生气地看着他。“
5: 可是无论是对组织还是对我个人，你都应该通知一声。”“
3: 有点突然，你知道我交换回来的是谁吗？是池田。”“
5: 池田？我们这边怎么一点也不知道？他叛逃了？”“
3: 很有可能是板垣布置的一个阴谋。交换俘虏后，钟泽不让我跟着一起去见板垣，我看他们依然不信任我。”“
5: 廖飞，你现在在敌人内部，一定要小心。还有，以后不经过我的允许，你不能再来我这里，这是违反纪律的，很危险的。”“
3: 我知道，我只是……好了，以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会再来了。”
2: 卓越听罢，搂紧了廖飞。“
5: 廖飞，我知道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呀。可是没办法，我们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否则对我们对组织都是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不用再说了，我不会这样做了。”
2: 廖飞说完，亲了卓越一下，起身向外走去。“
5: 廖飞。”
2: 走到门口时，卓越又叫住了他：“
5: 小心，一定要小心。”“
3: 放心吧。”“
5: 哦，还有， 查查池田现在是什么身份。
3: 知道了。
2: 廖飞说完转身走了，卓越扒着门缝看着他跳出了墙外。天池温泉，清晨池田洗过热水澡后躺在长椅上眯起了眼睛，两名日本姑娘跪在旁边轻轻地为他按摩。过了一会儿，一个勤务兵走了过来。
3: 池田少佐，水野先生来了。
2: 池田一惊，赶紧坐起身来。不远处，水野带着黑木慈微笑地走了过来。
6: 池田少佐，好惬意呀！啊。
2: 池田来不及穿好衣服，立刻站起身来敬礼。
7: 水野将军。
2: 水野微笑着摆摆手。
6: 哎，你这个样子就别敬礼了。
7: 哦，对不起，水野将军。
2: 池田连忙穿上了和服。
7: 水野将军，我不知道您也来这儿休息，我应该早点回避。
2: 水野笑了笑，坐到一张长椅上。黑木慈站在他的身边。
6: 哎呀，我哪有你这样的福分呐。
7: 那
6: 我是来看看你，顺便同你谈一些事情。好，你坐下。
2: 池田忐忑不安地坐了下来。板垣的办公室里，中泽推门走了进来。
4: 报告将军，水野将军已经去了天池温泉。
8: 哦，
2: 板垣神秘地笑了。
8: 他够小心的呀，我足足等了他两天才去。跟他去的还有谁？
4: 黑木慈。
8: 看来最近水野信任的就是黑木刺了，以后对这个人要多一个心眼。
4: 是。
8: 等水野离开天池温泉，你就可以带池田来见我了。
4: 是。
2: 中泽转身要走，板垣又叫住了他。
8: 哎，你猜猜看，水野先生会向池田说些什么？

0: 天池温泉的休息间里，水野端着日本女招待送上的热茶，笑着对池田说：
1: 在谈正事之前，我要告诉你，你以叛逃者的身份交给苏军的那些情报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并且给苏军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他们的北太平洋区舰队正在按照我们的意思频频调动。
0: 池田听了稍稍放松了一些。
2: 啊，这些应当归功于板垣将军，我只不过是按照他的计划行事而已。
0: 水野喝了口茶，笑了笑。
1: 话虽然这么说，可再好的计划总要有人去执行啊。
0: 池田看了水野将军一眼，没有再说什么。水野突然话锋一转：
1: 池田少佐，请告诉我，你是怎样使狡诈的杰普洛夫相信你的？
0: 池田犹豫了一下回答：
2: 其实并非我高明，而是索菲亚大教堂的斯蒂芬神父，他从中帮了不少忙。
1: 斯蒂芬神父，
2: 此人并非隐退宗教，而是仍然干着他的老本行。
1: 这早在我的意料之中。
2: 于是我就将计就计，首先取得他的同情和信任。
0: 水野听罢，意味深长地看着池田。
1: 池田，你很聪明，这的确是个好主意。
0: 听了水野的夸奖，池田有些来劲儿了。
2: 当然，想要欺骗这个家伙，并不容易，主要是板垣将军交给我那些情报发挥了作用。那些情报中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1: 于是斯蒂芬神父便相信了你。
2: 是的，有了他的同情与信任，我才得以顺利地通过苏军方面的审查。
1: 接着他们又把你发展为间谍，然后以交换为名把你反派了回来。
0: 池田听了心里一惊，立刻感到浑身都在发凉。
2: 什么？水野将军，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水野望着池田冷笑了。
1: 开始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意，可是你并没有坚持多久。
0: 池田有些愣了，他不知所措地望着水野。水野摆了摆手：
1: 哎，你别紧张，千万别紧张，坐。
0: 池田马上又镇定下来：
2: 不，我不紧张，我的一切你应该去找板垣将军交流，我的行动由中泽大佐直接指挥，你也可以直接问中泽大佐。
0: 水野笑了，他笑着摇了摇头：
1: 我干嘛要去和板垣将军交流呢？我更不需要理睬中泽，板垣将军有他的情报局，我有我的宪兵队，有些事情到了一定的程度是谁也说不清楚的，我想还是把事情在你这里解决算了，免得把板垣将军和中泽大佐都弄成了叛国者。
0: 池田这一下真的是吃惊了。
2: 水野将军，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水野微笑地看着池田：
1: 你一定听说过叛国罪吧？犯有叛国罪的人，无论他是谁，都将受到最严厉的处罚。可对你，我却不想这样做。
0: 池田的身体有些颤抖，他期待着望着水野。
1: 是啊，我们干嘛不将计就计呢？
2: 您是想让我继续把戏演下去？
0: 池田立刻明白了水野的意思， 水野点了点头。
1: 而且一定要演好，这件事是由你知我知，连板垣将军那里也不要告诉。
2: 什么？
0: 水野阴沉地笑了笑。
1: 因为我不仅要继续利用你源源不断地向苏联方面输送假情况，而且还要利用你把潜伏在情报局里的那个中共或者是苏联间谍找出来。如果你能按照我的意思去做，那以往的一切就一笔勾销。
0: 池田终于看到了希望，他激动地站了起来。
2: 水野先生，我这条命是你给的，从现在开始我只听从您一个人的命令。
0: 水野得意地笑了。
1: 坐下坐下，我想详细谈谈我的计划。
0: 池田听话地坐在了长椅上。几个小时以后，在板垣司令的办公室里，池田向板垣和中泽汇报完毕，坐在了椅子上，紧张地看着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板垣。过了一会儿，板垣终于开口了。
3: 池田少佐，你汇报得很好，很全面，你没有骗我。现在我问你一句话，你老老实实地回答我。
0: 池田一下子站起来，立刻来了一个立正。
2: 板垣将军，我一定老老实实回答。
0: 板垣笑了笑，挥了挥手，池田又犹犹豫豫地坐了下来。板垣说，
3: 现在我给你一个选择，你是真心实意地为苏军效劳，还是全心全意地为水野办事，还是回到我这里来死心塌地地跟着我干？
0: 池田又立刻站起来回答，
2: 板垣将军，我当然是死心塌地跟着您干。
0: 板垣点了点头。
3: 很好，可是你要知道，跟着我干首先要处理你的叛国罪，我必须对方方面面都有个交代。
0: 池田一听脸色又变了。
2: 我可是您派过去的。
3: 可是那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啊，我不能对上上下下做这样的解释，这是军事秘密，为了天皇的秘密，你得做出牺牲。
2: 那您准备怎么处理我？让我做出什么样的牺牲？
0: 板垣犹豫着没有说话，侧过头来看着中泽。中泽走上前来一步，悄声地对板垣说，
4: 将军，我想既然这次行动失败了，池田少佐又是忠于您的，我想如果有人提起这件事，责任由我来承担，这就是说由于我的失误造成了失败，而池田少佐依然是天皇的忠诚勇士，我看还是让池田少佐回到情报局来吧。
0: 板垣想了想，点点头。
3: 好吧，既然中泽大佐愿意承担责任，那就让池田少佐跟着你，在你的手下工作。池田少佐，你应该感谢中泽大佐，几乎可以说是他救了你的命。
0: 池田由衷地向中泽鞠了一躬。板垣挥了挥手，
3: 你可以走了。
2: 是。
0: 池田松了口气，向板垣和中泽敬了个礼，快

0: 走了出去。池田走后，板垣笑着对中泽说：“
1: 中泽大佐，我把面子给你做尽了，他以后应该听你的了啊。”
0: 中泽笑了笑：“
2: 但愿如此。”
1: 哎，
0: 板垣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1: 不过这个人的多变也实在是少见呢。”
0: 一幢四层大楼正门的右侧，挂着大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部的牌子，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山田乙三被升任为总司令官，军衔定为大将级。此时山田乙三大将挺直脊梁，表情死板地站在他办公室内巨大的军事地图前。忽然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军事参谋走进来报告说：“
3: 将军，秦岩三郎中将、喜田诚一上将、后宫纯上将、上月良夫上将，还有板垣一夫将军都来了。”“
4: 知道了。”
0: 山田乙三没有回头，仍然站在军事地图前一动不动地看着。几分钟以后，山田乙三大将来到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部会议室，会议室里面此时已经坐了好几位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将领。山田乙三大将步伐沉稳地出现在诸位将军的面前：“
5: 先生们，一旦苏联方面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日苏中立协定，并向我们大日本帝国宣战的话，那么满洲国就将是苏联首先进攻的目标。”
0: 山田乙三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观察了一下各位将军的表情，接着说道：“
5: 关东军与苏军之间早晚将有一场大仗要打，为此我多年前就做好了准备，我们必须痛击苏军的进攻，把他们彻底击溃，他们一旦吃了败仗，就再也不敢入侵了。”
0: 山田乙三说着朝站在窗前的军事参谋摆了摆手。军事参谋走过来，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向众将军介绍道：“
3: 各位将军，我关东军各集团军目前的战防配置是将三分之一的兵力放在边境地区，而将主力向腹地收复，这样既不让苏军一下子就接触到我们的主力，又可以利用边境与主攻势消耗并且疲惫苏军，而后再寻找机会集中力量对战役的任何方向实施反击。”
0: 参谋介绍到这儿，山田乙三大将又开始插话了：“
5: 如果边境防御失利，我们可以撤到新京、沈阳和锦州等地区，如果这些地区还不能固守，那么我们还可以将关东军撤至朝鲜。”
0: 说到这儿他看了看各位，又向参谋挥了挥手：“
5: 你接着说。”“
2: 嗯。”
0: 军事参谋轻咳了一下，接着介绍道：“
3: 为了对付苏军的进攻，关东军除了凭借大西安岭山脉、木陵山和牡丹江为天然屏障进行固守之外，还在与苏联、蒙古交界的中国境内构筑了全长1000多公里的17处筑垒地域。”
6: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3: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4: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3: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州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正在为您准时直播的有车时代。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在周日这一天问候到各位。 这昨天啊经历了这么一个补班的环节之后呢，今天正式迎来了我们在十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啊休息日的这个周末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行程这样安排，首先呢是来到了天气早知道，那随后呢就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以及城市音乐漫游，还有汽车资讯了。节目呢依然是非常的丰富，那么闲话少叙，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那就是天气早知道。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仍然提醒自己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晴转多云，西南转西北风4-5级。再来关注到明天白天至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西北风4-5级。

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再来关注到新闻郭勒盟，为了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巴彦湖州镇晴转多云，22到21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1到22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转多云，2到22度，别里古莱镇晴转多云，3到22度，满多拉图镇晴转多云，3到23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3到23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2到23度，新堡拉格镇晴转多云，6到22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4到20度，宝昌镇晴转多云，5到19度， 上都镇晴转多云，7到21度，多伦纳尔镇晴转多云，5到22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2到23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能关注到整点资讯内容。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一起来关注到盟内资讯。为打通县域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打造央行金融驿站，在全区率先实现县域全覆盖，通过正银企对接，为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 截至目前，全盟依托驿站累计帮助300多家企业获得融资超2亿元。

再来关注到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 2026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第4批项目名单，西蒙申报的3个生鲜乳加工增量及喷粉项目全部拟入选。 再来关注到9月份阿联浩特塞乌苏国际机场累计保证运输航班起降403架次， 完成旅客吞吐量28061人次， 航班架次同比下降 0.2%， 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 2.4%， 进出港平均客座率达到 71%， 同比提升 2.3%， 航班载运率 达到 77.1%， 其中国际旅客吞吐量完成 4859人次， 同比增长 29.2%， 国际航线进出港平均客座率67%， 同比增长 2.8%。

0: 再来关注到蒙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来关注到近日在锡林浩特市白银希勒草原，摄影爱好者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马鹿与狍子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以上呢就是所有的蒙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接下来呢关注到城市音乐漫游。
1: 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活。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距离，零零总总，
1: 零零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

0: 提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

好的，各位欢迎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新闻荣美主持人王博。那么 我们今天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去跟大家了解一些这个爱车的一些趣事啊，或者学点这个实用的这个用车的知识啊，帮大家搞定一些买车用车养车的一个各类的难题。那么很多朋友买车的时候啊总喜欢盯着这个车身的长度啊，整车的宽度这些参数看，但觉得呢这个车子如果说越大啊，尺寸越长性价比就越高，空间就越好用。但是其实呢在这个汽车所有的这个核心参数当中呢，轴 轴距这一点才是决定一台车空间呀、舒适性啊、操控稳定性啊这些隐藏的硬性指标。那很多这个车友分不清这个车长和轴距的区别，也不知道这个长短轴距到底是有什么差异，选车时呢就是盲目的追求车身长，那提车之后才发现其实后排非常的拥挤啊，车的这个底盘是发飘，转弯也是特别的笨重。那么今天呢这一小时的节目，我们就用大白话接地气的这样一个方式呢去彻底讲透车身的一个轴距啊，让大家看懂参数，摸清车况，买车不踩坑，用车更明白。 那首先呢我们要先搞懂一个最基本的最基础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完愣啊，它是轴距。那很多的车友是看配置表呢总能看到啊，轴距这一栏的毫米数字看似非常的枯燥，其实定义呢特别的简单。官方来说呢，轴距就是汽车同一侧前轮的中心点到后轮中心点的直线距离。大家就记住啊，一个核心的关键点就是车身的长度可以通过前后保险杠的造型啊设计啊刻意拉长。比如说我们这个 平时的越野车车身的背后啊，有一个这个小书包，那每一次我们可能测量车身长度的时候，这个小书包都得加到里面啊，这样呢就会拉开我们这个车身的刻意的这样一个拉长的这个效果啊，那营造这样的一个大车的视觉效果。但是轴距啊，它不是这样的能够去随意改变的啊，它是车辆底盘和车架天生定死的一个参数，是做不了假改不了款的，是一台车定位最真实的表现。那么 简单理解一下，就是车长看外观，轴距看内核。我们今天呢这样一个车内的乘坐空间、底盘的一个行驶的质感、核心，都是由轴距所决定的，而非车身的总长。 那了解了这个定义之后呢，再考考大家啊，这个回望一下刚刚我们说这个轴距到底是什么，是前轮的中心点到后轮中心点的一个长度啊，这就是车内的空间。了解完了之后呢，那我这个问题就来了啊，这个轴距越长车子一定是越好吗？是不是买车直接买轴距最长的版本是不是就对了呢？ 那提到这个问题呢，大家就会考虑了啊。那如果这个主持人王博这么说了，就说这个轴距越长，车子越好开越舒服，那绝对就是选轴距长，那就没有问题。其实不然啊，轴距这个东西它是没有绝对的好坏的，只有适配的场景的不同。长轴距、短轴距各有优势和短板，对应的是不同的一个用车的需求。 来来来啊，其实并不矛盾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长轴距版本的车型的优势，这也是现在这个家用的轿车 SUV 普遍加长轴距的一些核心的原因。第一呢，就是车内的空间更加宽敞了啊，而且这个轴距是直接决定车辆纵向乘坐空间的，这个轴距越长呢，前后排的这个腿部预留的空间就越充足啊，尤其是后排乘坐体验啊提升是最佳明显的。你想想前轮的中心点到后轮中心点这样的一个长度，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 乘坐的这样一个长度呢，对吧？所以说轴距越长，肯定是腿部空间预留的是越充足啊。那我们日常家用、日常通勤、日常家庭的全家出行，后排的老人呢、孩子呀乘坐，腿部不局促，不会顶膝盖，长期这样的一个长途坐车呢，也就不压抑，舒适性呢是直接拉满的。这也是为什么 B 级车、C 级车、豪华轿车轴距是远超紧凑型家用车的等级划分的核心标准呢，就是轴距的参数。 像之前呢，我跟阿诺在平常这个介绍每一款新车的时候呢，会跟大家把这个车辆的一些数据跟大家说一遍，比如车身车长啊，这个车宽、车高，以及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会说到轴距啊，这也是轴距长所带来的一些核心的一些
这个舒适性啊。那第二呢，就是行驶的稳定性会更强，轴距更长的车汽车前后轮的支撑跨度更大，车身的重心分布更均匀。那么我们在高速行驶啊，匀速巡航的时候呢，车身会更加稳了啊，不发飘，抓地感更强，遇到轻微路面的颠簸还有侧风，车身的姿态也会更加平稳，高速行车的安全感更高，非常适合跑高速长途代步。当然呢，长轴距车型也有明显的短板，就是轴距变长之后呢，车身的灵活性会大幅下降，最直观的体验呢，就是拐弯半径变大，掉头笨重，停车困难。平时我们在市区啊，窄路掉头，小区的这个狭窄车位停车，小巷里会车，长轴距这个大车呢会非常的局促，新手司机呢会很容易出现剐蹭。同时呢，长轴距车型的底盘响应偏软啊，这个操作的精准度也会一般，激烈的驾驶快速变道的灵活性也会不足。就比如说呢，我们平常买一款这个比亚迪的海鸥和我们买一款比亚迪的这个秦或者汉，它肯定是两种开法。因为海鸥呢，它这个车身的轴距短啊，平常开的肯定是在哪儿都能停车，在哪儿都能掉头啊，当然是这个规划好的这个停车区域啊，会很容易停车。但是呢，如果我们开上一个比亚迪的汉，或者是再开一个其他的一个比亚迪的唐，对吧？就是非常的难停车，这也就是长轴距带来的一些好处和一些坏处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在半点之前就不再多聊这个长轴距的车的特点了啊，我们在半点过后给大家带来的是短轴距车型的特点。哎，您想了解一下这短轴距车型它的有一些好的点到底在哪儿啊？这个在我们半点过后跟大家去讲。我是王博，我们一首歌的时间以及公益广告，我们稍后回来，半点过后再见啊，稍后再会。

0: 忙，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

啊，各位欢迎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秦博，没主持人王博。那么半点之前啊，我们来了解了一下这个长轴距车型的一些特点。那么说完长轴距啊，我们再聊一聊这个短轴距车型的一些特点。那短轴距的核心的优势呢，它就是灵活好开，通过性强。那这一类车型转弯半径小，车身跟随性非常好，这个方向盘一打呀，车头车尾的这个响应是特别的快，很适合市区代步，通勤买菜、穿梭街巷、掉头窄路掉头啊，侧方停车、入库泊车都是非常轻松的。对于新手司机或者说我们的女性朋友们啊，是非常非常友好的。那除此之外，越野车硬派 SUV很多跑车都会刻意的采用短轴距的设计，为什么呢？因为短轴距能够提升车辆的纵向通过角，在爬坡走烂路还有越野穿越的时候呢，不容易脱底脱困能力很强。同时呢，短轴距车身的操纵性是更加灵敏，提速响应会更快，运动性也会更出色。那 这么一说，感觉好像短轴距也不错呀，对不对？那短轴距的缺点也是很直观的，比如说车内的后排后备箱纵向的空间都会比较紧凑，满载出行容易拥挤，高速行驶时呢，车身的稳定性比较偏弱，速度起来之后呢，会有轻微发飘的感觉，不太适合高频高速长途去运用。 很多朋友们可能刚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他不知道这个轴距到底是什么，重新跟大家去讲一遍啊，就是你的前轮的中心点到后轮中心点的一个距离，在我们那个车上啊，就叫做轴距。那我们继续再来说一说这个长短轴，为什么很多的同款车型会有普通版和长轴距版本之分呢？啊，这个疑问大家在心里想一想，究竟是为什么呢？ 其实啊，很多的合资轿车非常典型的就是海外原版是这个标准的短轴距版本啊，进入到国内市场之后呢，专门的加长了这个轴距，因为国内用户呢大多数以家用为主啊，重视后排的乘坐空间、乘坐体验，重视高速的稳定性。 那加长轴距呢，就是针对性的这个本土化的一些优化了啊，牺牲了一部分操纵的灵活性啊，换取极致的家用舒适性，完全贴合日常家用的场景。就很多这个中国的用户呢，就是比较希望自己的车能够大一点、舒服一点啊，能装的东西多一点，能够坐人更加舒服一点，这也是我们这个 可能贴合中国的这样一个以德服人的这样一个观念啊。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普通人选车看轴距的一些实用的干货，不用记啊复杂的参数，对照自己的用车场景选就对了。如果您的用车场景以家用代步、全家出行、高速长途为主，主要追求舒适安稳、空间大，优先选择的是长轴距车型。日常接送孩子啊，搭载家人、高速通勤，长轴距带来这个舒适感和稳定性，它是肯定是短轴距版本车型 是给不了你的。那如果你的用车场景是城市短途通勤、单人代步、街巷穿行、停车环境狭窄、新手开车居多，不用盲目追求长轴距啊，标准的短轴距车型更加适合您，好开好停，灵活省心，日常代步足够实用，还能降低用车的剐蹭风险。 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一个选车避坑的知识点，就是不要只看车长。很多的小型车、入门车型，车长看着都不小，但是轴距非常短，多余的长度呢都在前后保险杠，那车内的空间是依旧非常狭小的，属于外观大车空间小车。真正想看一台车的空间是否实用，优先要看轴距，再看车宽车高，这才是普通这个靠谱的这样一个 选车的逻辑。那么除了家用车，简单跟大家去延伸一下特殊车型的一些轴距的逻辑啊。那这个说到这一点呢，也是非常有意思啊。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些轴距的逻辑。 比如啊，我们常见的这样的啊，其实也不常见啊，就是 F1 赛车性能跑车，全部都采用的是短轴距的这个设计，为了极致的操控、转向灵活度，还有转弯的速度啊，牺牲乘坐的空间，主打就是运用的一个运动的性能。很多这 F1 赛车是不是它
平常坐只能坐这一个人，那性能跑车是不是平常坐啊有就也就能坐两个人，就是为了提升它的灵活性啊。那大型的商务车、豪华的行政轿车啊，清一色的全都是这个长轴距版本啊。那核心的服务，后排商务乘坐的空间体验，主打就是平稳、舒适、大气。那越野车短轴距呢，是为了越野脱困啊，家用的车长轴距是为了舒适家用，各种轴距的设计啊，都是为了适配对应的车型的定位。所以说，大家想要以这个车去做什么，那就选择什么样的轴距。想要平常坐得舒服啊，想要空间大，乘坐体验好，那肯定就是长轴距；想要越野脱困，想要极致的操纵感，那肯定就是短轴距版本了。那讲到这里呢，相信大家就对轴距已经有了非常全面的了解。简单的总结一下，轴距呢不是越长越好，也不是越短越优秀啊，匹配自己的用车场景就是最好的选择。家用通勤追求舒适稳定，选长轴距；是城市代步追求灵活好开，选短轴距。看懂轴距参数，再也不会被车身的这个尺寸表象所误导，轻松选出合适自己的爱车了。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是了解过了这个轴距的这样一个疑问啊，有很多朋友们确实他不知道这个轴距到底怎么选，平常呢就盯着这个车长做考量啊，那确实车长很重要，那不能说它不重要，但是呢这个轴距肯定是你乘坐空间的一个鲜明的对照的这样一个参数，但是它车长绝对不是这样一个对照的参数啊。哎呀，时间过得也非常快，那今天呢关于这个 汽车轴距的科普内容呢就到这里啊，那希望大家今天的这些干货能够帮助大家选车的时候打破误区，看懂核心参数，精准匹配用车的需求，选车不盲目，用车有技巧，欢迎关注有车时代，每天解锁实用的汽车知识，避开这个用车养车的坑。那本次结束，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是王博，我们明天再会。

0: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1: 等于酒驾，
2: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3: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4: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5: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6: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7: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8: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9: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10: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11: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2: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10: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2: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11: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9: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3: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4: 2040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5: 350万。
16: 400万。
15: 450万。
16: 500万。
5: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2: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7: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3: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2: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期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欢迎您的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开启我们今天的整点资讯。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为打通县域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打造央行金融驿站，在全区率先实现县域全覆盖，通过正银企对接为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截止目前，全盟依托驿站累计帮助300多家企业获得融资超2亿元。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2026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名单，锡林郭勒盟申报的3个生鲜乳加工增。

近日，经内蒙古自治区评审组审核评估，正向白旗红十字会物资储备库被自治区红十字会评定为四级红十字物资储备库，成为全旗人道应急保障重要阵地。10月9号，西乌珠穆沁旗高尔汗镇举办首届高尔汗河敬老活动，即草原金婚文明相风移风易俗主题活动。61对金婚老人欢聚一堂，家庭代表登台讲述相濡以沫、风雨同舟的婚姻故事。现场还开展移风易俗专题宣讲，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勤俭节约、文明礼事的社会新风，引导群众自觉摒弃陈规陋习，树立健康文明、简约向善的生活理念。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消息，今年以来，内蒙古已下达农村公路危桥改造及村道安防工程资金2.35亿元，全力保障农村牧区道路安全提升升级，夯实乡村交通民生基础。

0: 金秋十月，各地田间农事繁忙，南方稻田金黄，晚稻收割如火如荼，北方平原收完秋粮即可翻耕土地播种冬小麦，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据司法部消息，为加快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境内境外联动的涉外法律服务格局，积极为国家海外利益和走出去企业、公民权益提供坚实的涉外法治保障，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于10月10号正式上线运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
1: 新时代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清正廉洁，保本色。湖南韶山的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内，一封毛泽东同志严格管束亲朋故旧的书信，常常引得游客驻足观看。这是他于1954年4月29日写给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的。信中写道：我的亲戚唐文托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信的内容不长，却蕴含着一代伟人的清风正气和人格力量，彰显了共产党人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廉者正之本也，廉洁自律是永恒话题，也是终身课题，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处世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的再缜密，也会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干部应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在严格自律上做出表率，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坚持高线，守住底线。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是方志敏在《清贫》中写下的句子。1935年1月，由于叛徒告密，方志敏不幸被捕。国民党士兵认为，像他这样的大官肯定带着很多钱，但搜遍其全身，只找到一块旧怀表和一支钢笔。方志敏告诉他们，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

0: 错了，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个个都有钱，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他的口袋里没有一个铜板，却盛满了冰壶玉尺、先臣服污的高洁。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方志敏在遗稿中写下，为着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解放，抱定了斗争到底的决心。所以生活虽然艰苦，而精神还是非常愉快的。在狱中，他以不屈的革命意志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与敌人进行信仰交锋，最终感化了多名国民党人，使得狱中写下的文稿得以带出。耐人寻味的是，共产党人的廉洁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来。过去国民党认定谁是共党分子，一个重要评判标准竟然是不贪污。按照这个逻辑推断，不贪污的是共产党，那么贪污的自然就是国民党了。当时国民党的腐败是自上而下的普遍现象。1944年，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谢伟思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其中就提到，重庆政府和军事机构从上层到基层，到处都是空前规模和明目张胆的贪污腐败，纲纪废弛。对此，蒋介石在1948年的一次讲演中痛心疾首地说，老实讲，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废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党政军干部之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他在日记里直言不讳地流露了对共产党的欣赏，而他所称赞的每一样东西也正是国民党缺乏的，如组织严密、纪律严厉、主义第一等。可见心中有信仰、行动有纪律，是共产党人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理想信念是目标，是高线，筑牢了不降腐的思想防线，党纪国法是规则，是底线，形成了不敢腐的震慑作用。高线和底线看似两条线，在根本上又是有机统一的。事实上，只有追求高线才能真正守住底线。思想高线如果生了锈，就会失去奋斗的目标和动力，久而久之便忘记了初心，忘记了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底线也很难守得住。而法纪底线一旦突破，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了第二次就有第三次，越来越肆无忌惮，党性道德操守必然全面溃堤决口，最终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新时代面对党执政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复杂因素，党员干部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就要忠诚于党的信仰不动摇，严守党的纪律不逾矩，既坚持用理想信念固本培元、补钙壮骨，又时刻用党纪国法严格规范行为，敬畏权力，敬畏党纪国法，敬畏人民，自觉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廉洁用权，克己奉公。2020年6月，央视戏曲频道角儿来了栏目特别策划播出了一期专辑，节目最后著名豫剧演员贾文龙现场演唱了豫剧《焦裕禄》片段。他手拄一把铁锹，身穿一件褪色的中山装。 露出了松垮的薄毛衣，看到经典的焦裕禄形象再现荧屏，听到剧中那直击人心的唱词，心中想着老百姓，就不会只为脸面争虚荣；心中想着老百姓，就不会贪图私利把百姓坑。很多观众被感染打动，禁不住热泪盈眶。百姓谁不爱好官？在影视戏曲中，一段段有关焦裕禄廉洁奉公的往事，勾勒出那个顶风冒沙、趟水排涝、务实为民的身影。焦裕禄经常深入村民家中访贫问苦，但他探访时从不吃群众一碗饭，不喝群众一杯水，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这样一条近乎苛刻的原则，却被他融入到生活中的一饮一食里。在兰考工作470多天，他没有占过公家一分钱的便宜。为了防止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亲属谋取好处，焦裕禄起草了一个实在而具体的通知，即有名的干部十不准：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款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不准挥霍浪费粮食，谁看戏谁拿钱，谁吃喝谁拿粮，不准利用职权到生产队或其他部门索取物资。每一个不准都是对特权思想的批评，是对权力任性的约束，为兰考干部画下了廉洁用权的界限。十不准推行后，干部们吃苦在前，真正成了老百姓的自己人，推动兰考面貌往好的方向逐渐前进。岁月轮转，沧桑变迁，当年的沙丘已成沃土。1992年，兰考县被授予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全国绿化模范县称号。2017年，提前兑现了3年脱贫的庄严承诺。如今，焦裕禄干部学院正门前的广场，常年吸引着络绎不绝的人前来瞻仰焦裕禄当年亲手栽下的抛桐树。这些幼苗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焦桐。一颗抛桐映初心，焦桐是长在兰考人民心中的树，也是涵养广大党员干部的精神之树。党员干部只有像抛桐树一样深深扎根大地，挺立于亿万人民心间，才不会忘记为什么要出发，要到哪里去，才不容易走散了，走丢了。我们要经常想一想，手中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应该为谁所用，这个重要问题。坚持秉公用权，事事出于公心，不搞特殊，不谋私利，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真心实意为民办实事，为民促发展，用自己的辛苦解群众的疾苦，努力做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习近平同志在《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中写道：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真切表达了对焦裕禄精神的深情赞颂。时光流逝，精神永恒，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如同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了新时代的赶考之路，始终感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共产党人就要像焦裕禄那样，行得正，坐得端，立得住，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 为党的事业、人民的幸福不懈努力。上俭戒奢，艰苦奋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无数经验告诉我们，艰苦奋斗才是成就海晏河清之业，骄奢淫逸必遭荆棘铜驼之悲。我们党从创立之初就大力倡导和培育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延安时期，美国记者斯诺亲眼目睹了毛泽东住在简陋窑洞，周恩来睡在草席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戴着绳子系着的断腿眼镜，而不怕轰炸的高等学府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在这些细节中，他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的伟大力量，并称之为东方魔力、兴国之光。历史果如其言，这股力量、这道光芒驱使革命队伍以坚立志、无坚不摧，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把胜利从陕北推向全国。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同志及时觉察到，由于革命的胜利，党内可能滋生不良情绪，深刻警示全党同志要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根据他的提议，全会做出了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做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的六条规定。历史川流不息，时代考卷常新。2013年7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始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自己联系的河北省调研指导，在西柏坡纪念馆内记载这六条规定的展板前，他驻足良久，一一对照着说：不作寿，这条做到了；不送礼，这个还有问题，所以反四风，要解决这个问题；少敬酒，现在公款吃喝得到遏制，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少拍掌，我们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这条坚持下来了。第六条，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也许有人会说，经过7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生活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需要像过去那样提倡艰苦朴素吗？其实，面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更需要保持清醒、勤俭兴邦的道理，并未随时代变化而过时。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换来的，实现美好的明天仍然离不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俗话说得好，兴家犹如针挑土，败家好似浪淘沙。一旦丢弃了艰苦奋斗的精神，生活上便很容易腐化堕落，生活的腐化则必然导致人为物类、心为形役，经济上的贪婪最终成为自毁长城的开始。不难发现，很多腐败分子都伴随有丢失朴素作风、追求奢侈享乐的问题。奢靡之始，危亡之见。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共产党人都要始终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从一丝一粒、一厘一毫、一分一文做起， 把上俭戒奢当作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让艰苦奋斗成为自觉追求时代新风。正心修身，涵养文化。广州越秀公园内的长廊中陈列着一块高大的石碑，碑上刻有贪泉两个大字。据史书记载，广州西郊的石门有一贪泉，人若饮用泉水，哪怕是廉洁之士，都会变得贪婪成性。东晋时期，著名廉吏吴隐之被任命为广州刺史，在经过石门时，听闻贪泉之说，却不以为然，手捧泉水而饮，并赋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霎怀千金，是使宜其饮，终当不易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廉者自廉，贪者自贪，与外部环境无关。一个人能否保持清廉，关键取决于自己，从根本上说，靠的是自身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把正心修身作为做官的基础和根本，强调通过自我修炼、自我净化，提升从政的道德境界。千载之下，犹如回响。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不断与时俱进地丰富发展廉洁文化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早在红军时期，我们党就教育党员干部要做手脚干净、没有腐败想法的共产党员。为了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1939年，刘少奇同志在延安马列学院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随后整理成书。书中要求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指出对于认真进行道德修养的共产党员来说，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这部光辉著作被誉为一部培养合格的、成熟的共产党员的教科书，一经发表便迅速在党内引起轰动，教育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如果把党员干部的修养比作大楼地基，那么地基打得越牢固，楼就建得越高越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提升党性修养，提出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这一重大命题，全方位扎实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树新风、扬正气，把传统的内省功夫创新性发展为共产党人主观世界的改造。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古人尚且如此，党员干部更应修其心、治其身，以高尚道德砥砺品格，以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远离低级趣味，善养浩然之气，锻造金刚不坏之身。唯有如此，才能在直面是与非、正与邪、廉与贪时，依靠高度的自觉、定力和静气，遏制住内心深处最初的那一闪念，顶得住外界形形色色的诱惑和伪劣。不仅自己要做到毕生自修无尽期，还要注重树立良好家风家教，传递廉洁基因，让好的家风如清新纯净的空气充盈家庭。正所谓一家人 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有了清廉家风，方能涵养清正作风，纯正党风政风。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12号至13号，我们有一次大风降温天气过程。今天夜间，全蒙多云渐晴，东中庆齐北部偏北地区有雨夹雪，西南风4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东北部地区西北风5级，短时6级，其余地区西北风4、5级。全蒙气温下降6到8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盟府所在迪西兰奥特市多云渐晴，5到17度；乌拉盖巴彦胡硕镇多云渐晴，2到15度；东中庆齐乌俩斯泰镇多云渐晴，2到16度；西部中庆齐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渐晴，4到16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渐晴，4到16度；苏云德佐旗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3到17度；二连浩特市多云渐晴，2到18度；苏云德右旗萨安塔拉镇多云渐晴，4到18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多云渐晴，4到16度；浙江白旗明安图镇多云渐晴，4到15度；泰普斯基宝昌镇多云渐晴，5到14度；浙南旗上都镇多云渐晴，6到1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多云渐晴，6到15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渐晴，东北部地区风力较大，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5: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6: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7: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8: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9: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0: 螃蟹又横穿马路。
9: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1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13: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家是最小国，
3: 国是千万家，
2: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3: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2: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祭亲，但不以公祭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12号到13号我们有一次大风降温的天气过程，提醒公众朋友们及时添衣。今天夜间全蒙多云渐晴，都中沁旗北部偏北地区有雨夹雪，西南风4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东北部地区西北风5级，短时6级，其余地区西北风4-5级，全蒙气温下降6到8度。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多云见晴，5度到17度。巴彦霍硕镇，多云见晴，2度到15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2度到19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多云见晴，4度到16度。比利古台镇，多云见晴，4度到16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3度到19度。阿里浩特市，多云见晴，2度到18度。

5度到17度，蒙古韩城多云见晴4度到16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见晴3度到15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1度到14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0度到13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零下1度到12度，泰普斯御马院多云见晴4度到13度，阿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2度到18度，阿里浩特市国门流景区多云见晴1度到17度，杜伦湖景区多云见晴5度到14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3度到14度。再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11号晚8点到12号晚8点，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东北部地区风力较大，提醒司机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博士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峰和小平小善分别后再见面已经是10年后了。05年刘峰生了一场大病，幸亏小平及时把他接到身边细心照料，才捡回一条命。他们没有结婚，也都没有子女，他们相依为命，把彼此当成了唯一的亲人。我是在2016年春天孩子的婚礼上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不由暗自感叹，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谈笑如故，但是不难看出岁月对每个人的改变和难掩的失落。倒是刘峰和小平显得更知足，话虽不多却待人温和。原谅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们老去的样子，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3: 螃蟹又横穿马路，
2: 袋鼠一会儿不准骑车带小孩，
3: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4: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4: 珍贵的盐罐子。1934年11月16日下午，红三军团主力从湖南贵阳县袁里村雁塘村进入嘉禾县境内，在蒲满乡石角塘村和太平村一带驻扎。正值初冬，寒风凛冽，红军战士们衣衫单薄，粮食匮乏，但都严格执行纪律，不进老百姓的正屋，只在屋檐下、晒谷场上合衣而卧。村里人起初躲在家里不敢出声，隔着门缝往外瞧。渐渐的，有人发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兵不一样，他们不抢东西，不骂人，反而帮着劈柴挑水。村民雷梅香是最先打开家门的几个人之一，她丈夫叫王少林，两人生育了儿子王先球，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当时老百姓都不敢明目张胆地送东西给红军，生怕引火烧身，可雷梅香不怕，她烧火烤了一大堆红薯，让丈夫用衣服口袋兜着一点一点地送给红军。红军不肯接受，都说有纪律，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一次两次几次过后，红军指挥员见盛情难却才收下，给了张少林几张红军货币。后来部队准备离开时，一名年轻战士脚部受了枪伤，已经化脓走不了路。红军指挥员想找一位懂草药的老乡来照顾伤员，雷梅香得知后自告奋勇找到指挥员，说他有祖传草药秘方，会采药，保证把伤治好。见雷梅香情真意切，红军指挥员就把这位姓陈的小战士留在了他家中养伤。小战士跟雷梅香说，我姓陈，以后你们就叫我小陈吧。受伤战士得到安置后，红军指挥员叫通讯员搬来一个盐罐子，里面还剩下一些盐，说大娘，你帮助我们收治伤员，这盐罐子你们就留着用吧。第二天国民党清查人员进村搜捕，雷梅香刚帮小陈整理好伤口，敷上草药，马上和丈夫王少林一起将小陈转移到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躲藏起来。刚返回家中，清查人员就找上门来，听说你家收住了受伤的红军，赶快交出来，否则灭了你们全家。雷梅香冷静应对，一边打猪草一边回答，我一个乡村农妇哪有那天大本事收住红军，你们不信就到屋里去搜。敌人翻箱倒柜，最终一无所获，骂骂咧咧地走了。 此后半个月里，雷梅香每天上山采药，一些用药罐长时间闷熬给伤员口服，一些用石臼捣烂外敷，家里吃什么就给小陈吃什么。在雷梅香一家的照料下，陈姓战士的伤渐渐痊愈。临行前，雷梅香为他准备了食物和保暖衣物。小陈说，大娘，我马上就要离开了，这个小盐罐子就留给你们家做个纪念吧，你们对我太好了，大恩大德，终生难忘，里面还有一些食盐，也可补偿家用，请你们一定收下。陈姓战士追赶着队伍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此后几十年里，雷梅香把这个粗陶盐罐子珍藏起来，放在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直到嘉禾解放才背回来。他常对儿子王先求说，这个罐子不单单是一个罐子，更是一种信念和希望，只有共产党才是老百姓的救星，革命一定会胜利。20世纪70年代，王先求将珍藏的盐罐子捐献给了县文物保护中心。今天，这个粗陶盐罐子安静地躺在嘉禾县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中心的展柜里，罐口有一道裂纹，罐身还残留着当年盐渍的白霜。它很小，小到一双手就能握住，它很普通，普通到放进任何一户农家的灶台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却是红军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有力见证。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在每天晚上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小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晚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哈，首先绘本有声音呢，我们来分享到的是广播剧《事儿妈送小鹅》第三集的上半部分。小小主人翁呢，我们来分享到的是红色故事系列《红颜》啊，这些呢都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那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讲故事啦。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2: 儿童广播连续剧《事儿妈送小鹅》，总顾问张武斌、高志林，总监制刘丹文、康坚，总策划陈志、李廷勇、王小舒，编剧潘海林、韩冰、林晨，作曲刘聪，导演庆新、于少鹏。

0: 第三集。
1: 哎，那小孩，小心车！哎呀，这谁家的孩子呀？多悬呐！哎，小朋友，你要去哪儿啊？你家长呢？
2: 警察叔叔，我在等着变绿灯呢。哎呦，
1: 小丫头，你跟谁出来的？你爸妈呢？
2: 哼，爸爸妈妈不要我了。
1: 不要你了？这什么情况？你自己出来的？
2: 嗯，我要去找奶奶。
1: 找奶奶？你知道奶奶在哪儿吗？
2: 我知道，在乡下。我家门前还有一棵大树，好大好大，每天下午村里人都来坐在树下面。
1: 好好好，我知道了。哎，你叫什么名字？你爸妈叫什么名字呀？
2: 哎呀，叔叔，你就别问了。我要去找奶奶，我爸我妈不让我去找奶奶，还说我，还打我。叔叔，哎，我找着奶奶就好了，我就再也不给爸爸妈妈惹事了。
1: 哦，好好好，小朋友，你别哭，你别哭啊。我相信你，叔叔相信你，但是你这样瞎跑，还是找不到奶奶呀。哟，你的手还流血呢，疼不疼啊？叔叔给你上点药，包扎一下。你别动啊，你别动，别动，别动。喂喂，元芳，元芳，听到请回话。
3: 元芳收到，请讲。
1: 我现在在西大桥路口，西大桥路口有一小女孩要找奶奶，请速赶到，请速赶到啊。
3: 元芳收到，元芳收到，马上赶到，马上赶到。
1: 好的。
2: 叔叔，我不叫小女孩，我叫小鹅。

0: 好好好，叔叔知道了。小，不，小鹅是吧？啊，一会儿啊，有一个阿姨要过来，她来帮你找奶奶，好吗？
1: 叔叔，阿姨是好人吗？奶奶告诉我，不要跟不认识的人走，说他们是拍花的。叔叔，拍花是啥呀？是不是花是大家看的，不许站，也不许乱拍？
0: 怎么说呢？基本是吧。嗨，说了你也不懂，看你这小脸花的，那可不能乱拍啊，啊，得洗洗了。哎，对了，小鹅，你吃饭了吗？饿不饿？渴不渴呀？叔叔给你买瓶水去，行吗？
1: 叔叔，
0: 哎，
1: 我也有点渴。哎，白瞎那盆排骨肉了，爸爸刚做好的，都怨那只大胖猫。
2: 报告，王队，元芳向您报告。就这个小女孩。
0: 对，
1: 我不叫小女孩，我叫小鹅。
0: 哦，对对对对对，不许乱叫，人家叫小鹅。哎，对了，小鹅，你姓什么呀？
1: 我姓宋，我爸也姓宋，我妈叫我爸宋成。
0: 好好好，太好了，元芳，你都听到了吧？宋小鹅小朋友就交给你了。
2: 嗯，
0: 你赶快带他去吃饭，然后给他买点水啊。来，这是钱，
2: 保证完成任务。
0: 他这小嘴啊，可能说了，你可别小看这丫头。
1: 叔叔，你记性不好啊！我也不叫小丫头，我叫
0: 宋小鹅。对对对，元芳，听到了吧？他叫宋小鹅。
2: 报告王队，听到了。宋小鹅，咱们走吧。
0: 去吧，是阿姨。
3: 找遍了，怎么连小鹅的影子都没有啊？
4: 哎，是啊，他能跑哪儿去了？已经上车走吗？不等啊，他不知道坐哪趟车呀、啊？
3: 你说我一坐错车了，哎，都怪我，我不该那样打他。小鹅还那么小，丢了可怎么办呢？
4: 哎呀，这时候还说这些干嘛呀？我也骂他来着。哎呀，你说哪有咱们这样做父母的？哎呀，这小鹅能去哪儿了？
3: 找不到小鹅，我也不活了。
4: 哎呀，好了好了，继续找孩子啊。
3: 喂，啊，是啊，我是宋小鹅的妈妈。警察，西大桥派出所。哦，好好，我们马上到。
4: 哎，什么警察啊？到底怎么了？
3: 出租车，出租车！
5: 同志，
0: 哎
5: 呦，警察同志，我们是宋小鹅的父母，
0: 哎，
5: 请问，
0: 哎呀，我正等你们呢。
5: 啊，
0: 小鹅刚送去医院了。
5: 啊，
4: 送医院了？
0: 哎，先
4: 怎么回事？
0: 您先别急，先别急，咱们现在就去医院。
4: 啊，好，走走走走。
5: 警察同志，您就快说吧，小鹅怎么了？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哭。
0: 别，您可别这样，我理解您的心情。您闺女啊，她没啥事儿。
4: 哎呦，
0: 放心吧。
4: 哎呀，
0: 是这样的，我们的值班女警啊，负责照顾宋小娥。
4: 啊，
0: 这孩子呢，一开始不肯说家里的情况，后来呀、
5: 啊，
0: 是我们同事慢慢的才把他的话给套出来的。
4: 哎，那怎么又去了医院了呢？
5: 宋成，你别打岔。后来呢？
0: 这后来呀。
2: 小鹅真乖，一盒饭都吃了。
1: 谢谢阿姨。
2: 我看你是饿坏了。小鹅，妈妈的电话刚才是你告诉我的，对吧？
1: 嗯，你不能打给我妈妈的。

0: 小娥趁元芳给你打电话没注意他的时候，偷偷的溜出了派出所，他撒腿就跑，正赶上一辆汽车拐进来，多亏司机眼疾手快，来了个急刹车。
1: 哎呦，哎，这警察同志，那小娥有没有事儿啊？
0: 哎呀，小娥呀，结结实实的摔了一跤，这膝盖也卡破皮了。
2: 车没压着孩子吧？
0: 车的前轱辘离小娥就差一个拳头的距离，生生给刹住了，
1: 哎呦，
0: 危险！
1: 天哪！
2: 那小娥没事，去医院干什么呀？
0: 哎，小娥不是被猫挠了吗？我们带她去打狂犬疫苗。哎，不管怎么说，都是我们看护失误，让小朋友受了伤，也受到了惊吓。我们去给她处理一下伤口。然后呢，再做一个检查，别担心，别担心。
2: 人民警察太贴心了，哎呀，谢谢，
0: 是我们
2: 谢谢你们，谢谢。医生，苏小娥怎么样了？
3: 是，孩子还这么小，你们家长也太大意了。
2: 不怪孩子家长，是我没看好孩子，大意了。
3: 不怪你，袁警官，千错万错都是我们家长的错。哎，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大碍？
2: 是啊，
4: 幸好对方车速不快，及时刹车啊。孩子只是摔倒时受了轻微的撞击伤，表皮和软组织有些挫伤，现在呢要留院观察2个小时，排除脑部震荡的可能性
3: 啊。那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2: 是啊。
4: 嗯。孩子可能太累了，睡着了。
2: 刚才听王队说，他发现孩子时，小娥累得一瘸一拐的，看着路边卖包子的发呆，小脸哭得花花的。
5: 袁警官，别说，我受不了。
1: 喂，妈，
3: 你怎么来了？
6: 哎，
3: 您背那么多东西干嘛呀？重不重啊？啊，
6: 都是小娥爱吃的。我前阵子听她在电话里哭，实在不放心，所以今天过来看看。小娥呢？
2: 妈，
6: 哎，
2: 小娥在医院。啊，都怪我没照顾好她。
3: 怪我，妈。我们路上边走边说吧。啊，快。
7: 3集，剧中人物：宋小娥由于小舟演播，浩浩由谭彦成演播，子琪由赵玉轩演播，小娥妈妈由武凤春演播，小娥爸爸由任杰演播，小娥奶奶由张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丽桦、杨默、郭正健、孙卓、杨洋、郝明亮、王金迪，统筹马玉霞，策划陈华良、于少鹏，监制李金斌、申在春、杨红祥，责任编辑潘海林、王成武、吕正，剧务吕志，录音房大文、袁坤，音响张旭，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重庆市万州区广播电视台、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重庆三峡学院。

0: 奶奶，您坐这儿吧。妈妈，垃圾桶在哪里？我要扔垃圾。哎，叔叔，小草也会疼的，我们不要踩它好吗？
1: 小朋友，这些你做到了吗？小小主人翁，礼貌环保，从我做起。

0: 大家好，我是新浩特市社科知识领读人李诗佳。我领读的作品是《红颜》。《红颜》是由著名作家罗广斌、杨逸言所共同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着重描写了刘思阳、许云峰、江杰等人与敌人搏斗的英雄事迹。他们坚持不懈，意志顽强，充分体现了爱国情怀。红颜是历史的见证，是热血的象征，它承载了无数革命烈士的血泪与痴情，它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光辉与艰辛。江姐的形象一直是人们心目中坚强、勇敢和崇高的象征，他的精神和事迹将一直激励着我们，让我们知道爱国和为正义奋斗的力量是无穷的。接下来让我为大家领读小说《红颜》中的精彩片段。珍藏的红旗拿出来了，在大家眼前闪着夺目的光彩。这面红旗是那位不知名的同志金羽之花的母亲留下来的，残留着弹孔，染透斑斑血迹的红旗被他珍藏在一床破棉絮里，在他临危时就根本没有来得及交给自己的战友，而是在过了好久以后人们才从他的遗物里找出来的。虽然他们并不知道五星红旗的图案，但他们却通过炙热的心把自己无穷的向往赋予祖国。不知是谁抢先绣上第一针，接着许多灵巧的手飞快地刺绣起来，热血沸腾着，把坚贞的爱、把欢乐的激情全寄托在针线上，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织透出闪亮金星。红旗正中出现了一颗星，接着又出现了四颗。江姐依偎在李清福的身边，凝望着刺绣中的五星红旗。她不仅理解战友五星的心情，她自己的心情也和大家一样，但是她在胜利的喜讯中激动而又冷静，想得很多很远。也许此刻只有李清竹才能理解他那复杂的心情。他看见了胜利，可也看见了集中营的最后斗争。他知道在越狱和屠杀的斗争之中必须付出多少生命作为代价，这代价也许首先是自己，也许还有别人，但他宁愿用自己来代替一切战友，为党保存更多的力量。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不畏艰险，勇敢地投身到斗争之中，看到他们为了党的自由和民族的尊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时，我感到十分敬佩与震撼。在读这本小说的过程之中，我时而跟随着主人公们的脚步，与他们一起面对困难与挑战，时而被他们的坚定信念和意志所感染，激发起自己内心的力量。他教会我们勇往直前，无畏艰险困苦。我真切地感受到只要有信念，就没有什么困难是无法克服的。我的领读完毕，谢谢。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 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北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2: 爸爸妈妈，
3: 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4: 如果你们爱我，
5: 就多多的亲亲我；
6: 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
7: 话。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童谣坊和小朋友们来分享到的歌曲《爱我你就》。抱我，伴随这首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啦。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见。

0: 我。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0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 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我们课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8: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1: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10: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9: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11: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12: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3: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12: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4: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5: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7: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 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五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16: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7: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8: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19: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18: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19: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18: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20: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18: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2: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21: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 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0: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5: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4: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3: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24: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23: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25: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23: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26: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1: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7: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28: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3: 特别暖和。
27: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6: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湿度下调复合，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27: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7: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27: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8: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2: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9: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0: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9: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1: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2: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1: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2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2: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了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1: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2: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1: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听众朋友，在这个栏目当中，我们有请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太上感应篇》的内容是积德累功，慈心于物。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这两句话好像比较容易理解。

0: 我们要了解一下啊，积德累功是不是说我们要多行善多积德呀？对，积德累功是吧，积德累行，积德行善是吧，这些话呢其实是我们中国呢自古就讲究的这些内容。
1: 我们也经常通过我们老一辈的爷爷奶奶，他们可能不识多少字儿，但他们经常会告诉我们吃亏是福。
0: 吃亏是福，
1: 也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那这个为什么说叫积德累功也很有意思了哈。德呢过去也有人打个比方了，就好像呢它就像一个钱罐子里头存钱一样，那我钱罐子存钱的话，我怎么能够让钱罐子变满呢？那就需要往里不断的存钱，
1: 是，
0: 对吧？如果我 一天往里放一分钱，可能把一个钱罐子要存满的话呢，大概要存一年。
1: 是，
0: 我如果一个星期往里存一分钱呢，那如果我一天放十分呢，
1: 那就多了。
0: 对，所以说这个积德呢，它有点像这个存钱一样。
1: 哦，
0: 那我不断的去积累它，那这个人的成长就会很快。
1: 哦，那怎么样的事儿可以做了之后就算积德了呢？有利于别人。
0: 对，那积德的话呢，当然就是说<笑>
1: 也有这个讲法了，
0: 积德就是我们按照道来办事情，就叫积德。哦，循道而行。打个比方说，那在家中呢，这个孝敬父母，
1: 嗯，
0: 其实这是个积德的过程。
1: 哦，这就已经积德了，
0: 那就开始了。
1: 哦，
0: 积德了。所以我们
1: 一般认为积德一定是利益他人的，
0: 也是利益他人了，因为古人讲嘛，百善孝为先，
1: 对，
0: 是吧？那我说去利益他人，结果自己身边的人还没有利益呢， 把别人都照顾了很好，就把家人丢在身边了，这个也于理不合。所以呢照顾他人的话呢，其实从照顾自己身边的亲人开始做起，
1: 对，
0: 是吧？那先照顾自己的父母，孝敬自己的父母，这就是叫做积德行善的第一步。那其实在积德行善的过程中啊，他学习到了什么呢？我觉得是学习到了一个这个人的这种胸怀，比如说不为自己着想了，变得那个无私忘我了。
1: 当一个人变得很无私的时候，其实他对别人的理解就会很好了。
0: 那么可能他在家中呢，有可能是一个好太太咯，好太太的话，那对自己的先生呢，他很理解。所以他积德累功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让一个人心变得更加柔软，变得更加细腻，
1: 变得更加包容。
0: 还有就是胸怀呢，变得更加宽广。
1: 对，
0: 那么积德累功呢，它是不同的年龄，它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你比如说以前讲法啊，你说少年的时候怎么来积德，是吧？少年的时候积德，我觉得就是要好好的锻炼身体，要好好的学习。
1: 哦，这是我们少年朋友应该面对的主要工作了。
0: 对，那么你比如说到了中年的话呢，就应该多体现在
1: 努力的工作，是吧？
0: 努力的工作，还有一个对家庭的多承担责任，
1: 把家庭经营好。
0: 对 孩子啊来很好的成长，我们呢把自己的晚年过好，
1: 嗯，把我们身体锻炼好，
0: 锻炼好，给孩子做个好榜样。
1: 对，我就经常听到老人说，我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就是对你们儿女最大的支持。
0: 对对。那么还有一条，我觉得讲的叫慈心于物。
1: 慈心于物是不是说我们对待所有的事物，包括动物、植物，当然更包括人了，一定要有一颗慈悲之心。
0: 对，其实呢，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国的祖先呢，
1: 嗯，
0: 特别强调的人所应该具有的
1: 啊，
0: 这样的一个或者是叫做根本了。
2: 《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理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 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扶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太上感应篇之利益世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0: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其实呢，心都是柔软的，
1: 是
0: 吧？我们看见了别人受苦受难，我们都愿意去帮助他们。
1: 嗯，
0: 那么这一颗心是很难得的。
1: 嗯，
0: 所以要积功累德呀、啊。其实修的是什么呢？其实修的就是恻隐之心。
1: 哦，就是孟老夫子说的恻隐之心。
0: 哎，这个人皆有之，是吧？然后呢，我们讲着仁者爱人，是吧？修的就是这个爱人之心。
1: 哦，
0: 所以你看，做的有益的事情越做越多，其实呢是让自己的心呢越变越柔软。
1: 嗯，
0: 那这个慈心于物呢，这个物啊，就是说慈心是我们讲的恻隐之心了，
1: 对，
0: 仁爱之心。
1: 嗯，
0: 对待这个物都有这颗心。
1: 嗯，
0: 那这个物呢，就是有动物，
1: 嗯，
0: 还有植物，有矿物，是吧？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物品。
1: 其实也包括各种资源，我觉得
0: 对
1: 水资源呀，
0: 对，
1: 还有我们不乱扔垃圾，保护地球母亲呀，
0: 对对，比如说我们这个所谓的环保，是吧？绿色环保，
1: 低碳生活，
0: 低碳生活，是吧？甚至少吃几口肉，
1: 对，
0: 也都是对环境的一种保护啊。
1: 对，李老师，您可能不知道，最近呢，我看了一个新闻，就是我们国家领导人，也开始提倡就是咱们全民呀，在周一的时候这一天吃素。
0: 哦，那非常好。
1: 而且说以后呢，招待贵宾也会做出来一些素宴。
0: 哦，那太好了，
1: 请外宾来尝一尝。
0: 非常好。其实我现在是每天都吃素了，
1: 是、
0: 因为为了身体嘛，哈。
1: 嗯。
0: 同时呢，我觉得也是为了环境保护。
1: 对。
0: 前两天呢，我们去参加一个企业的一个大的培训活动啊、
1: 嗯，
0: 因为我记得去了厦门，后来又去了大连，都是海滨城市了。
1: 哦、是。
0: 那么大家就是看到我们去了以后很高兴啊，就招待我们。
1: 嗯，
0: 其实上来的都是很多海鲜
1: 哦，
0: 那很贵的了哈。
1: 嗯、
0: 那我呢就提出来我要去吃素。
1: 嗯，
0: 大家很奇怪了，他说：“呀，李律师啊，你看你为啥吃素呢？”
1: 嗯，
0: 我就笑一笑，我说：“环境保护嘛，
1: 哦、
0: 绿色环保嘛。”
1: 是，
0: 就他们听到之后还挺感动的，说：“哎呀，那李律师、李老师啊，我们做的不如你哈。”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讲环境保护，其实这也是一种保护了。
1: 对，
0: 因为呢，据说呢，你看像那个肉啊，说是一斤牛肉呢、要有20斤的谷物才能长出一斤牛肉来。
1: 对，所以它需要很多很多的土地，
0: 很多资源，是吧？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像很多的牛马羊哈，他们后来排出去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粪便呐、啊，
1: 嗯，
0: 还有排出去的这个咱们讲排出去的气体啊，
1: 嗯，
0: 其实对臭氧层啊都是有一种破坏的。
1: 对。
0: 是吧？再一个呢，就是他们会耗费掉很多的水资源和那这个植物资源。
1: 嗯，
0: 那实际上我们吃粮食，如果是20斤谷物换一斤牛肉的话，那我觉得我可以吃相当于20顿，对不对？
1: 是
0: 肉的话一次吃一斤，那吃一斤肉呼噜就下去了。可是你一斤谷物的话，那有时候都不是一顿吃，要2顿才能吃完呢。
1: 啊、听李老师这么说，我就觉得我们古人的生活，想起古人的生活，而且觉得特别感动。
0: 对，
1: 我们古人那个时候，可能他们吃肉吃的很少，不仅仅是因为物质条件低下，
0: 对，不仅仅，他们其实可能看到的更长远，
1: 可能是为了给我们后人留下更好的资源。
0: 其实很多的那个就是属于我们看到的一些报道哈，一些所谓的原始部落哈，
1: 是
0: 我们讲的一些甚至国外的一些土著居民啊等等哈。包括我们在中国的还有一些内陆地区，所谓贫困地区、草原呐、等等，其实这些思想还都存在的。
1: 对，
0: 就是与天地万物呢共存，我们不能呢为了人类生活的过得舒适啊，就把大自然都破坏掉。
1: 是因为这个大自然破坏了以后，它是不能够短期内修复的。
0: 对，我觉得这要为环境着想啊。
1: 嗯，
0: 我听说呢有一个让我们感动的故事，叫易妈妈。
1: 哦，
0: 这个易妈妈是什么呢？是她的儿子呢是日本的留学生。
1: 嗯。
0: 日本留学生呢，大概在这个20多岁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事故，就过世了。
1: 嗯，
0: 那么他在临死之前呢，跟他妈妈讲，他有一个人生的愿望呢，就是想到中国祖国来绿化。
1: 哦，
0: 结果呢，他过世了以后呢，他妈妈就秉承了儿子的遗愿，很有意思啊、
1: 嗯，
0: 帮着儿子实现他的这个理想。
1: 嗯，
0: 就把他在日本的所有的家产啊都变卖掉了。 然后就回到了中国，在中国的草原，
1: 嗯，
0: 这个种草植树。

0: 可能在水多的地方没有关系哦，但是在一些干旱地区哈，北方地区那个水资源的确实都这个很珍惜很珍贵的。是，所以如何来珍惜我们的水资源？嗯啊，我认识一位呢，一位老干部哈，就很有意思的，他们家境条件非常好哦，但是呢他们每次啊都把那个洗菜的水哈拿底下拿个桶接着。
1: 我就很奇怪，我说你为什么还把水都接着呢？他说用这个呢可以冲马桶。哦，在循环，
0: 在循环，因为他就尽量的让这一个水能发挥多种作用。
1: 对，
0: 所以我也很受感动。所以经常我们现在也在水龙头底下放个盆是吧，洗洗手的水呢就把它倒到一个桶里，然后用这个桶呢再来冲马桶。
1: 对，我还看到很多环保界的人士，他们平时从来都不用纸巾，都是用手绢。对，
0: 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对物的这样一种保护哈，对环境的保护，还有包括我们自己，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哈，那在现在有很多都是公用食堂啊，都是属于那个叫做可以取饭的是吧。
1: 对，
0: 那打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不要打得太多？
1: 对，比如说我们吃不了那么多，但是我们看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
0: 对，
1: 结果就给打多了。
0: 打多了，有的时候呢怕呢我要是不打一点一会儿就饭没了，菜没了，
1: 是，
0: 就多打一点，其实呢有的时候是浪费的，吃也吃不了。
1: 我最近呢就听一个驾校的司机师傅跟我说，他小的时候呀，他姥姥就给他煎那个鸡蛋饼，鸡蛋饼每次他就想多煎一点，他姥姥就说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呢，而且还有很多人挨饿呢，每一次吃你就只能煎一小口。
0: 哦，
1: 他就记住了，不管吃什么从来都不争不抢，吃自助餐也是，他说每次我看到别人浪费我心里就堵得慌，因为从小我就记着姥姥说的，你不要总是抢着全霸着，怕你吃完了就没了，不要有这个心理，要想到还有别人。
0: 对，然后呢你看我们穿的衣服哈，其实我们穿的很多衣服也是叫你像丝绸衣服，丝绸衣服是煮那个蚕是吧，蚕宝宝嘛，
1: 是，
0: 等于你看把这个蚕宝宝也是个小生命了，我们把他们的丝呢拿出来，然后就把它的一煮呢它的生命都失去了，所以我们穿的这个衣服也好，还有吃的这个饭，有时候一锄地哈，一翻地啊，地里头有很多小虫子啊，生命其实也都被伤害掉了。
1: 是，
0: 记得有一个故事呢，是了凡先生的故事，原了凡先生他的太太啊 这个做棉衣的时候呢，专门用棉花来做，然后他们家条件特别特别好，因为袁老凡先生是个高官，明朝的高官了。
1: 对，
0: 后来他就问他太太，他说你为什么要用棉花做衣服呢？结果他太太讲说，他说咱们家不是有丝棉吗？为什么要用棉花来做衣服？结果他太太讲，他说丝棉很贵的，如果用丝棉做衣服呢，做棉衣啊只能做几件，但是我不用丝棉，我用那个棉花的话可以做很多件。
1: 对，
0: 咱们家里的孩子呢 都能穿上棉花的衣服，那剩下的棉花衣服呢我可以去捐给穷人。
1: 哦，非常让人感动。
0: 结果袁了凡先生听到以后呢就说，哎呀，咱们家的孩子啊以后有好日子过了，因为我们知道这叫积善之家，
1: 必有余庆。
0: 对，父母祖先节俭积德行，留给子孙。结果袁了凡先生的儿子呢后来也是考试非常好，还当了县长。
1: 哦，好，那让我们学会怎么样做父母。其实呢，当我们不断的去积德累功，并且慈心于物的时候，冥冥当中就给孩子培了植了福气，是吧？
0: 对，就是我们讲叫做积阴德给子孙。
1: 是，好，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对于太上感应篇的学习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谢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用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北京城静河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是第一档传统文化广播节目，您可登录我们的网站中华文化大讲堂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欢迎联系咨询相关节目信息，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相约城静河，生活更祥和。

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为子孙做富贵记者，时败其久；为人做善方便者，其后受惠。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林海峰的一篇文章，真正的爱向来是孤立无援的。爱是一朵很脆弱的花，它必须受保护，它必须受强化，必须被浇灌，唯有如此它才能变得强健。爱是彼此能量的流动，如同阳光洒在了大地，让花儿盛开。爱的流动和成长不需要完美，不需要任何评价，任何评价都是玷污。爱和另外一个人没有关系，一个有爱心的人只是在爱，就像一个活着的人要呼吸、喝水、吃饭和睡觉似的。一个有爱心的人就是要爱，你不会说除非那是完美的空气，没有被污染或有毒，你就要不停地呼吸。你不停地呼吸，你不会因为空气不清纯就不呼吸。如果你饿了就要吃点东西，无论它是什么。还有在沙漠中，如果我们快渴死了，我们会去喝任何东西。我们看到水的时候会有惊喜，有沉浮，有对生命的虔诚。这个时候我想谁都不会要求喝可口可乐，任何东西都好，任何饮料，只要是水，甚至是脏水。一个活着的人就会爱，爱是一个人的自然功能，没有任何意义，任何价值，只有一种全然的，如同花朵的开放。在爱里面不要求完美，当我们要求的时候已经失去。我们失去的不是对方，对方可以换，但是我们失去的是我们的爱。那个爱是我们的，我们没有了爱的能量，已经被关闭枯萎。当我们在要求的时候，我们将不会发现有任何爱在自己内心流动，相反，我们将变得非常没有爱心。一旦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或者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一旦这份爱被以某种方式确定了，这种确定是彼此拥有了一种保证，有了这份保证，如同领取了特别通行证，于是自我开始站出来行使这份特别的权利。人们终于获得权利，如同看门的都喜欢权利一样，人们开始了他们蓄谋已久的剧本。人们开始彼此要求，女人开始要求那个男人应该完美，应该把时间和专注放在他一个人身上。现在这个男人必须是完美的，现在他必须突然地抛弃他的缺点，他的生活方式，只是因为这个女人。记住，永不要要求完美，我们无权向任何人要求任何东西。如果某个人爱你，我们要感谢。爱是永远虔诚的、臣服的感谢，哪怕一个眼神、一个牵手、一个拥抱。这份臣服才使得花儿可以吸收阳光，这是一个奇迹，我们会被这个奇迹所感动。但是人们不感动，为了一些小事，他们将摧毁所有爱的可能性。他们管理爱情，如同管理一家公司，用一个账簿在那里核对、核算。他们对爱和爱的喜乐没有太多的兴趣，他们对自我的其他路途更感兴趣。没有感谢，没有臣服，没有忘我。你看他们是怎样相互视为理所当然，没有了当初哪怕能够见一面，哪怕对方没有看到你，你只是在角落里面能够见到背影都那么欣赏和满足。而现在，一切变得理所当然，对方理所当然。

你理所当然必须来报道，必须如此如此，一切不是奇迹而是必须。如果你的女人为你准备了食物，你从不感谢她。我不是说你要用言辞表达谢意，而应该用你的眼睛，但你不注意，你视其为理所当然，那是她的工作，谁告诉过你？ 如果你的男人出去为你挣钱，你不感谢他，你从未感到任何感激，那是男人该做的，那是你的想法。爱怎么能够成长呢？爱需要一个氛围，气氛，爱需要一个感谢和感激的氛围，那是爱的土壤和营养，没有这份营养，爱就将枯萎。 爱需要一个无所要求的气氛，一个无所期待的气氛。爱需要万分的珍惜，而没有丝毫的期待和要求。巴菲特说，到了80岁，他才知道幸福的真意就是还有人爱着你，而你正在爱着。但愿你离开那个世人的游戏，庸俗的游戏，学会成为一朵盛开的花，成为光， 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能量。

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浸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义多、雅清，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大讲堂网站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 www.51cg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0: 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全蒙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工业经济实现双突破，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二连浩特市扎实落地智慧广电固编工程，打通牧区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
2: 10月10号，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蒙毅医院和锡林浩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开展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健康宣教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锡林郭勒盟紧扣工业高质量发展主线，立足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实际，以培优育强为核心抓手，实现自治区级特色产业集群、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双突破。西蒙荣媒记者毕晓东、苏立德、满都湖报道。
4: 这几天，锡林郭勒盟名扬新能源有限公司厂房内正开足马力生产各类风机设备，加快订单交付。企业以风光资源开发为核心，聚焦新能源装备制造与智慧服务。上半年生产风机主机242台，叶片63套，实现产值约12亿元。而在中材科技锡林郭勒风电叶片有限公司，7条生产线正在同步生产99米、108米、112米等规格大型风机叶片。目前企业拥有国家发明专利3项，使用新型专利24项，专利数量每年以不低于6件的速度持续增长，为科技成果转化源源不断地注入新动力。

0: 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离不开创新能力强、配套水平高、发展潜力足的优质中小企业。2026年，锡林郭勒盟将锡林奥特市新能源发电和装备制造列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重点申报对象，构建多点布局，梯次推进的集群培育格局，全力冲刺自治区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认定。锡林郭勒盟工信局副局长孟都尔。
1: 2025年10月，锡林浩特市现代绿色畜产品深加工产业集群被评为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实现我们该领域认定的零的突破。2026年，锡林浩特市风电装备及新能源产业集群申报材料已经报到了自治区工信厅，目前呢已经进入这个评审阶段。
0: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持续健全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三级梯度培育体系，搭建层次清晰、梯次递进、动态成长的优质企业发展架构，畅通中小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普通到优质的梯度成长路径，推动全蒙优质中小企业培育工作年年有突破。2025年，锡林郭勒盟对年度新认定创新型中小企业兑现奖励280万元，争取自治区中小企业培育奖励950万元。十四五以来，累计争取自治区奖励资金2410万元，为中小企业迭代升级、创新发展提供坚实资金保障。孟都尔。
1: 下一步，我们工信局呢，将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主责主业，持续完善三级梯度培育体系，不断夯实创新型中小企业基本盘，壮大专精特新企业储备库，培育国家级标杆企业，
2: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二连浩特市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持续完善边境基础设施建设，扎实落地智慧广电固边工程，通过打通牧区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数字固边、文化润边、惠民兴边，夯实民族团结、边疆稳固、边境繁荣的坚实根基，为北疆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动能。西蒙融媒记者爱丽丝、薛竹音、苏伦嘎、戈顺龙、高歌、王淑荣报道。
3: 在格日乐敖都苏木呼格吉勒图雅嘎查，牧民冈巴图一家正通过高清广电网络收看电视节目。稳定通畅的网络信号让偏远牧区日常生活更加便捷丰富。冈巴图：
4: 以前咱们是网络不好，现在那上网了就网络就好了，看电视呀、看手机呀都好了。
3: 依托内蒙古智慧广电宽带网络覆盖与服务工程，高速光纤网络成功延伸至草原腹地，彻底解决了牧区通信信号弱、覆盖不足的难题。目前智慧广电固边工程已在二连浩特全域落地投用，当地广电部门常态化做好设备运维、信号保障、入户服务，让优质公共服务直达千家万户。智慧广电固边工程是二连浩特市兴边富民行动的一个缩影，从修路、净水、保电，再到如今的通网，当地政府瞄准边境群众生活中的一个个具体短板，逐个补齐。网络满格了，公共服务跟上了，以文化润边，以数字固边，以服务稳边。二连浩特正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民族团结的根基越扎越深，让边疆安定稳固的底气越来越足。内蒙古网络有限公司二连浩特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陆斌：
5: 我们二连浩特市智慧广电固边工程项目总投资1640万，工程主要聚焦边境地广人稀、点位分散、信号薄弱的实际痛点，将沿边干线光缆全线贯通，实现全市所有嘎查村部边境执勤点信号全覆盖。项目同时承载全区边境环网数据传输业务，真正做到信息通、服务通、民心通，以数字固边助力民族团结，边疆长治久安。
3: 下一步，二连浩特市将持续深化兴边富民建设，持续完善边境数字基础设施，丰富智慧广电应用场景，以信息化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优质公共服务温暖民心， 以文化浸润凝聚团结共识，全力打造民族团结和睦、边疆安定稳固、边境繁荣振兴的北疆样板。
6: 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石孟超报道。10月10号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蒙医医院和锡林浩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开展了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健康宣教活动。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活动现场，医护人员通过义诊咨询、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等形式，围绕睡眠健康、情绪调节、心理疏导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开展科普宣讲，引导群众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切实提升民众自我心理调节与健康管护能力。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神经内耳科副主任朱山：
7: 规律的去作息啊，健康的饮食，还有一个适合的运动啊，有氧运动，还有就是说一个适当的人际交往，这些都可以减少这些问题。从医疗的角度来讲的话，会有一些专业的人士啊，包括一些精神心理科啊，可以去啊进行一些咨询啊、测查、评估。
2: 新闻融媒记者呼木吉勒、姜文慧、刘思琪，通讯员梁初一报道。近日，在锡林浩特市白银希勒草原，摄影爱好者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马鹿与狍子的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镜头中，马鹿与狍子在草原林间悠然觅食，时而驻足警觉观望，灵动身影融入广袤原野，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图景。马鹿和狍子均为草原典型野生兽类，对栖息环境要求较高。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草原生态修复，落实草畜平衡、常态化巡护管控等举措，草原植被持续恢复，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野生马鹿、狍子频繁现身，成为白银希勒生态向好的生动见证。
6: 锡林郭勒盟青年作家温儒雅的散文集《舍我骋怀》日前入选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我盟本土青年作家创作成功迈入了全国文学典藏体系。西蒙融媒记者郭晓娟、宋红梅报道。
8: 我和我妈都喜欢紫色，然后这本书是送给她的嘛，所以就是尽量
9: 纸卷品读《舍我骋怀》，从封面设计、扉页题字到黑色签字，处处凸显着作者的匠心与温情。书籍封面选用雅致的中国传统色瓷鸟，是温儒雅与母亲共同挑选的颜色。书名题字出自温儒雅舅舅之手，丹青温润有力。温儒雅的文学之路离不开家庭的滋养，他的母亲热爱读书，早年生活拮据时依然省吃俭用攒钱买书，而舅舅更是他成长路上的榜样。
8: 他是小的时候就是那个右手就烧伤了，是等到后来他就是左手写字读书，你包括这些字
10: 都是他写的。
8: 对，所以就从小他就特别爱看书。
9: 在家人的影响下，温儒雅博览群书，并养成了爱惜书籍的习惯。小学时他开始写作，创作的《走过冬季》荣获多伦县小学生作文比赛一等奖，文学梦想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后来他进入锡林郭勒日报社，成为一名记者，经常行走在草原深处和田间地头，向世人讲述锡林郭勒故事。
8: 我觉得你生活在这个地方嘛，那你就记录我们草原上的人、草原上的事儿和草原上的风物，这些我觉得他们都是值得被看见的。
11: 蒙古高原的风吹过阿巴嘎，一岁一枯荣的草原留下了岁月的沧桑。
9: 多年笔耕不辍，温儒雅创作了60多万字，从150多篇文章中精选出78篇，历时3年集结成30万字的散文集《舍我骋怀》。这部文集书写了草原烟火、牧人日常、知青往事及个人成长。其中《守望拴马桩》是他最珍贵、最引以为傲的代表作，被选入锡林郭勒蒙文联出版的《锡林郭勒文学艺术集成文学卷纪实文学》。
10: 北方拴马桩写了上海孤儿，乃日莫德勒扎根草原，守护成吉思汗拴马桩老榆树的故事。

0: 他对一草一木和对天地大自然的敬畏让我感动。
1: 在温如雅看来，读者最真诚的反馈是他扎根草原、真诚记录的写作初心。
2: 前两天一个孩子就给我写了一个那个观后感，那个哇，这观后感他写的那么细，这种互动可能就是一个就是作者最希望看到的吧，就是一种心灵上的一个交流。
1: 真实的叙事，真挚的情感，珍贵的地域记录，让舍我骋怀收获广大读者和文艺界的一致好评。作家散文家徐进昌。
3: 温如雅用一支笔来记录青春的历程化，对文化、对文学执着追寻，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啊。
1: 锡林郭勒盟文联党组书记冯黎辉。
4: 我能看到这样一份充满感情、满内涵，又能够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城市、这个时光有所记录这样一本书，我特别的高兴。
1: 在文学创作收获硕果的同时，温如雅积极履行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先后向郑州图书馆和全盟12个基层文化阵地公益捐赠图书近100册。温如雅母亲刘瑞华对女儿多年的坚守与成长倍感骄傲，也期待她不断前行。
5: 文学之路没有终点，愿你在这条路上不断前行，保持好奇，保持热爱，走出一条不断成长、不断超越的路，成为自己最骄傲的作家。
6: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2026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第四批项目名单，锡林郭勒盟申报的三个生鲜乳加工增量及喷粉项目全部拟入选。
7: 近日，锡林郭勒盟依托2026年度工商预防项目，面向外卖骑手、同城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一线从业者开展 VR 快讯送教上门活动。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制斌，编辑周欣欣、王淑荣，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乌云塔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8: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12号到13号我们有一次大风降温天气过程，提醒大家要及时添衣。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全盟多云见晴，东中近及北部偏北地区有雨夹雪，西南风四级。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东北部地区西北风五级，短时六级，其余地区西北风四五级，全盟气温下降6到8度。12号夜间至13号南部地区多云见晴，北部地区晴见多云，西北风五级，短时六级。13号夜间至14号全盟晴见多云，偏西风四五级。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5度到17度。乌拉盖巴音胡社镇多云见晴，2度到15度。东中近旗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2度到16度。西乌中近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多云见晴，4度到16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4度到16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3度到17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2度到18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多云见晴，4度到18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多云见晴，4度到16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多云见晴，4度到15度。太普寺旗宝昌镇多云见晴，5度到14度。正蓝旗上都镇多云见晴，6度到1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6度到1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

0: 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

0: 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车钥，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

0: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0: 下，
1: 何事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表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5: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6: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5: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2: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杨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工业经济实现双突破；
0: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二连浩特市扎实落地智慧广电固编工程，打通牧区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
1: 10月10号，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蒙毅医院和锡林浩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开展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健康宣教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锡林郭勒盟紧扣工业高质量发展主线，立足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实际，以培优育强为核心抓手，实现自治区级特色产业集群、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双突破。西蒙荣媒记者毕晓东、苏立德、满都湖报道。
2: 这几天，锡林郭勒盟名扬新能源有限公司厂房内正开足马力生产各类风机设备，加快订单交付。企业以风光资源开发为核心，聚焦新能源装备制造与智慧服务。上半年生产风机主机242台，叶片63套，实现产值约12亿元。而在中材科技锡林郭勒风电叶片有限公司，7条生产线正在同步生产99米、108米、112米等规格大型风机叶片。目前企业拥有国家发明专利3项，使用新型专利24项，专利数量每年以不低于6件的速度持续增长，为科技成果转化源源不断地注入新动力。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离不开创新能力强、配套水平高、发展潜力足的优质中小企业。2026年，锡林郭勒盟将锡林奥特市新能源发电和装备制造列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重点申报对象，构建多点布局、梯次推进的集群培育格局，全力冲刺自治区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认定。锡林郭勒盟工信局副局长孟都尔：
3: 2025年10月，锡林浩特市现代绿色畜产品深加工产业集群被评为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实现我们该领域认定的零的突破。2026年，锡林浩特市风电装备及新能源产业集群申报材料已经报到了自治区工信厅，目前呢已经进入这个评审阶段。
2: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持续健全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级梯度培育体系，搭建层次清晰、梯次递进、动态成长的优质企业发展架构，畅通中小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普通到优质的梯度成长路径，推动全蒙优质中小企业培育工作年年有突破。2025年，锡林郭勒盟对年度新认定创新型中小企业兑现奖励280万元，争取自治区中小企业培育奖励950万元。“十四五”以来，累计争取自治区奖励资金2410万元，为中小企业迭代升级、创新发展提供坚实资金保障。孟都尔：
3: 下一步，我们工信局呢将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主责主业。持续完善3级梯度培育体系，不断夯实创新型中小企业基本盘，壮大专精特新企业储备库，培育国家级标杆企业

0: 2020号的是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持续完善边境基础设施建设，扎实落地智慧广电固边工程，通过打通牧区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数字固边、文化润边、惠民兴边、夯实民族团结、边疆稳固、边境繁荣的坚实根基，为北疆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动能。 西盟融媒记者艾丽丝、薛竹音、苏伦嘎、戈顺龙、高歌、王淑荣报道。
1: 在格勒敖都苏木呼格吉勒图雅嘎查，牧民冈巴图一家正通过高清广电网络收看电视节目，稳定通畅的网络信号让偏远牧区日常生活更加便捷丰富。冈巴图，
2: 以前咱们是网络不好，现在那上网了，网络就好了，看电视呀，看手机呀，都好了。
3: 依托内蒙古智慧广电宽带网络覆盖与服务工程，高速光纤网络成功延伸至草原腹地，彻底解决了牧区通信信号弱、覆盖不足的难题。目前，智慧广电固边工程已在2000浩特全域落地投用，当地广电部门常态化做好设备运维、信号保障、入户服务，让优质公共服务直达千家万户。 智慧广电固边工程是2000浩特市兴边富民行动的一个缩影，从修路、净水、保电，再到如今的通网，当地政府瞄准边境群众生活中的一个个具体短板，逐个补齐。网络满格了，公共服务跟上了，以文化润边、以数字固边、以服务稳边。2000浩特正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民族团结的根基越扎越深，让边疆安定稳固的底气越来越足。
4: 内蒙古网络有限公司2000浩特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陆斌：我们2000浩特市智慧广电固边工程项目总投资1640万，工程主要聚焦边境地广人稀、点位分散、信号薄弱的实际痛点，将延边干线光缆全线贯通，实现全市所有嘎查村部边境执勤点信号全覆盖。
3: 项目同时承载全区边境环网数据传输业务，真正做到信息通、服务通、民心通，以数字固边助力民族团结、边疆长治久安。下一步，2000浩特市将持续深化兴边富民建设，持续完善边境数字基础设施，丰富智慧广电应用场景，以信息化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优质公共服务温暖民心。 以文化浸润凝聚团结共识，全力打造民族团结和睦、边疆安定稳固、边疆繁荣振兴的北疆样板。
5: 西盟融媒记者高亚杰、石梦超报道。 10月10号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蒙医医院和锡林浩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开展了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健康宣教活动。 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活动现场，医护人员通过义诊咨询、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等形式，围绕睡眠健康、情绪调节、心理疏导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开展科普宣讲，引导群众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切实提升民众自我心理调节与健康管护能力。
6: 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朱山：规律的去作息，健康的饮食，还有一个适合的运动，有氧运动，还有就是说一个适当的人际交往，这些都可以减少这些问题。从医疗的角度来讲的话，会有一些专业的人士，包括一些精神心理科，可以去进行一些咨询、测查、评估。
0: 新闻融媒记者呼木吉勒、姜文慧、刘思琪、通讯员梁初一报道。近日，在锡林浩特市白银希勒草原，摄影爱好者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马鹿与狍子的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镜头中，马鹿与狍子在草原林间悠然觅食，时而驻足警觉观望，灵动身影融入广袤原野， 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图景。马鹿和狍子均为草原典型野生兽类，对栖息环境要求较高。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草原生态修复，落实草处平衡、常态化巡护管控等举措，草原植被持续恢复，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野生马鹿、狍子频繁现身，成为白银希勒生态向好的生动见证。
5: 锡林郭勒盟青年作家温儒雅的散文集《舍我骋怀》日前入选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我盟本土青年作家创作成功迈入了全国文学典藏体系。西蒙荣媒记者郭晓娟、宋红梅报道。
1: 我和我妈都喜欢紫色，然后这本书是送给她的嘛，所以就是尽量
2: 纸卷品读舍我骋怀，从封面设计、扉页题字到黑色签字，处处凸显着作者的匠心与温情。书籍封面选用雅致的中国传统色瓷鸟，是温儒雅与母亲共同挑选的颜色。书名题字出自温儒雅舅舅之手，丹青温润有力。温儒雅的文学之路离不开家庭的滋养，他的母亲热爱读书，早年生活拮据时依然省吃俭用攒钱买书，而舅舅更是他成长路上的榜样。
1: 他是小的时候就是那个右手就烧伤了，是等到后来他就是左手写字读书，你包括这些字
4: 都是他写的。
1: 对，所以就从小他就特别爱看书。
2: 在家人的影响下，温儒雅博览群书，并养成了爱惜书籍的习惯。小学时他开始写作，创作的《走过冬季》荣获多伦县小学生作文比赛一等奖，文学梦想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后来他进入锡林郭勒日报社，成为一名记者，经常行走在草原深处和田间地头，向世人讲述锡林郭勒故事。
1: 我觉得你生活在这个地方嘛，那你就记录我们草原上的人、草原上的事儿和草原上的风物，这些我觉得他们都是值得被看见的。
6: 蒙古高原的风吹过阿巴嘎，疑似一枯荣的草原留下了岁月的沧桑。
2: 多年笔耕不辍，温儒雅创作了60多万字，从150多篇文章中精选出78篇，历时3年集结成30万字的散文集《舍我骋怀》。这部文集书写了草原烟火、牧人日常、知青往事及个人成长，其中《守望拴马桩》是他最珍贵、最引以为傲的代表作，被选入锡林郭勒盟文联出版的《锡林郭勒文学艺术集成文学卷纪实文学》。
1: 《守望拴马桩》写了上海孤儿，乃日莫德勒扎根草原，守护成吉思汗拴马桩老榆树的故事。他对一草一木和对天地大自然的敬畏让我感动。
2: 在温儒雅看来，读者最真诚的反馈是他扎根草原、真诚记录的写作初心。
1: 前两天一个孩子就给我写了一个那个观后感，那个哇，这观后感他写的那么细，这种互动可能就是一个就是作者最希望看到的吧，就是一种心灵上的一个交流。
2: 真实的叙事、真挚的情感、珍贵的地域记录，让舍我骋怀收获广大读者和文艺界的一致好评。作家散文家徐进昌：
7: 温儒雅用一支笔来记录锡林郭勒的历史文化，对文化、对文学执着追寻，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2: 锡林郭勒盟文联党组书记冯黎辉：
8: 我看到这样一份充满感谢、满内涵，又能够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城市、这个时光所记录这样的一本书，特别的高兴。
2: 在文学创作收获硕果的同时，温儒雅积极履行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先后向郑州图书馆和全盟12个基层文化阵地公益捐赠图书近100册。温儒雅母亲刘瑞华对女儿多年的坚守与成长倍感骄傲，也期待她不断前行。
9: 文学之路没有终点，愿你在这条路上不断前行，保持好奇，保持热爱，走出一条不断成长、不断超越的路，成为自己最骄傲的作家。
10: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2026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第4批项目名单。锡林郭勒盟申报的3个生鲜乳加工增量及喷粉项目全部拟入选。
5: 近日，锡林郭勒盟依托2026年度工伤预防项目，面向外卖骑手、同城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一线从业者开展 VR 快讯送教上门活动。
1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
0: 编辑周欣欣、王淑荣，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乌云塔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25，节目预告。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全区新闻联播。7:20，全盟新闻联播。

0: 7:35，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一路欢歌。9:，聆听锡林郭勒。10:，缤纷生活家。11:，供求热线。11:55，全盟新闻联播。12:10，广播加评书剧场。14:，有车时代。15:，一路欢歌。16:，旅行四季。17:，你好社区。18:，超级同学。18:30，全国新闻联播。19:，中华文化大讲堂。19:30，全盟新闻联播。19:45，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民歌串烧。22:40，全盟新闻联播。22:55，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孙杰、李潘琪，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0: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1: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直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 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8: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9: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10: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9: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11: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1个兵、2个兵、5个兵的字样。
9: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12: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9: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3: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他就敢种。
9: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城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4: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9: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5: 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6: 是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3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9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17: 从3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4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8: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 2019年，黄冈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四层、地上五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冈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9: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8: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冈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0: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7: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21: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7: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22: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7: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2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1: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4: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25: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24: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26: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24: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 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0: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记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0: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3: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1: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4: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1: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3: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0度到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备战迎风度冬，内蒙古多点发力守好能源保供大动脉；
1: 供暖季临近，各地全面细致做好供暖前期准备工作，确保温暖精准送达；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你救我于危难，我护你于日常；
1: 内蒙古持续做强向北开放物流支撑；
3: 内蒙古首个技术转移学历教育项目在内蒙古大学启动；
1: 走一线改文风，网红小村的清醒账，请听详细内容。
3: 面对即将到来的迎风度冬取暖期，内蒙古坚决扛牢能源保供重任，多措并举增强能源供应链稳定性和安全性，守护能源大动脉，筑牢保供压舱石，请听报道。内蒙古能源集团金山热电公司是呼和浩特西部主要的热源支撑点，金山热电厂年发电量达到110000瓦时，可满足呼和浩特地区约40%用电峰值负荷。内蒙古能源集团金山热电公司运行部副部长高培文：
4: 热网循环泵的检修，热网加热器、凝气器的清洗、流量计更换、储水泵的检修，系统的一些阀门都检修完毕，具备冷态循环开栓，正常供热。
3: 内蒙古能源集团目前具备1.6亿平方米供热能力，接待城镇供热面积7000万平方米。2021年重组整合以来，累计投入近30亿元，实施了70多项供热系统检修、技改、工程、收购等项目。集团在运在建装机超过5500万千瓦，煤炭资源储量138亿吨。充足的电煤供应离不开高效畅通的煤炭运输保障。国庆假期前，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罐子沟煤炭集运站正式投产，始于县、余卫县、薛卫县及规划运煤专线共4条运煤公路可直达场站，进一步畅通西煤东运通道。内蒙古珠江投资有限公司罐子沟集运站调度室负责人辛向东：
5: 储煤能力可达60万吨，我们配置环形装车线，单列装车时间控制在3小时以内，单车过磅时间仅需1分钟，发用效率和管控水平显著提升，整套系统大幅提升煤炭发用效率和数字化管控水平。
3: 在做好煤炭外运保供的基础上，内蒙古正在通过煤炭清洁高效转化利用等手段，实现煤炭产业绿色转型的有序推进。今年前8个月，内蒙古原煤产量8.68亿吨，同比增长3.3%，发电量5738.7亿千瓦时，增长3%。其中，新能源发电量1750.8亿千瓦时，增长5%。
1: 供暖季临近，各地全面细致做好供暖前期准备工作，确保温暖精准送达。请听报道。呼和浩特市全面开展设备体检、管网整治与隐患清零工作。在内蒙古盛泰热力股份有限公司一处换热站内，检修人员对循环泵轴承、密封件逐一进行检查。内蒙古盛泰热力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运行部楼长张进凯：
6: 咱们小区现在的住户大约是1493户，然后供热面积的话应该是11.2万平方米，中期的检修已经完成了，然后现在注水也完成了。

0: 成了。
1: 通辽市供热部门针对片区设备老旧、管网漏损、热源单一等短板问题进行了施工改造。通辽万通热力有限公司第四供热服务中心经理夏宝田：
2: 今年我们实现双热源互联互通，热源突发故障时，备用热源可快速切换，保障供暖持续不断，稳定可靠。
1: 巴彦淖尔市阳光能源集团公司今年一级供热管网新建项目已全部完成，新建三座换热站，完成305座换热站、517套供暖系统、2467余公里二级供热管网检修，298座需注水换热站已全部具备供热条件。巴彦淖尔市阳光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客服部主任郑忠伟：
3: 采取拉网式排查和重点式督查相结合的方式，对站内管网进行严密性试验，彻底消除跑、冒、滴漏等隐患，并对自动化监控进行联动测试，保障供热调控精准高效。
1: 在乌兰浩特市，内蒙古能源发电兴安热电有限公司的智慧供热监测平台前，工作人员正在监控辖区各换热站的管网压力、供水温度、水流量等关键数据，实时掌握全域供热运行状态。公司供热管理部副部长王雄：
4: 依托智慧供热系统赋能，实现管网运行实时监测、精准调度，配合换热器改造等举措，有效提升供热设备效能和供热均衡性。
5: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我们走进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额界村藏语意为八个山头。1935年9月，中央红军从四川进入甘肃境内，第一站就来到这里。此时红军刚刚走过茫茫草地，北上还是南下，面临着生死攸关的战略抉择。额界会议旧址是一栋藏式木楼，1935年9月12号，党中央就是在这栋木楼里召开了载入史册的额界会议，再次确定了红军继续北上的行动方针。当时村里只有11户人家，听说有队伍来了，全都躲进了山里。木楼的主人阿班放心不下自家房子，偷偷下山回来看。他推开院门，愣住了。红军战士全都露宿在屋檐下，不进民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村民阿班的孙媳冷草：
6: 那我们爷爷慢慢回来了，那你们里面进来，那你们喝茶吃饭，这么说那不对，他们吃面荞麦板了，青稞面煮了3天，毛主席煮在楼上。
5: 如今额界村以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民宿加农户的发展模式，陆续打造了16家属于村集体的民宿，提供房子的村民每户每年能得到5000元分红。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村民阿班的孙媳冷草：
6: 六月通知你，自来水十月通知你，那国家政策好着呢，现在还变化越来越大。
5: 冷草家的院子里挂着一枚鲜亮的红色五角星，他说当年那些住在家里的红军帽子上就戴着这样的红星。采访结束时，我们把一枚内蒙古的蒙古包小挂件送到他手里，不善言辞的冷草攥着挂件站在门口反复叮嘱：这份叮嘱朴素又滚烫，恰是这场跨越90余载藏汉情谊最生动的注脚。
1: 内蒙古台消息：今年以来，邮政管理部门依托口岸区位与政策优势，持续夯实满洲里二连浩特口岸跨境寄递承载能力，做强口岸跨境物流支撑，赋能自贸试验区提质增效。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二连浩特国际邮件互换局业务处理量今年以来一直位居全国前列，成为内蒙古邮政快递服务自贸试验区建设畅通向北开放通道的标志性成果。内蒙古不断织密跨境邮路网络，通过统筹优化邮路布局，争取上级邮政资源倾斜，二连浩特口岸对俄邮路发运频次与运输效能显著提升。目前在原有乌兰巴托、莫斯科两条国际陆路邮路基础上，新增西伯利亚喀山方向两条国际陆路邮路，先后开通二连浩特至蒙古国至俄罗斯中俄陆运专线、二连浩特至白俄罗斯陆运商业专线，跨境寄递服务辐射范围进一步延伸至欧洲腹地。依托自贸试验区平台极具优势，区域现有跨境电商备案经营主体超600家，2.8万平方米跨境电商产业园入驻商户近300家。物流通道提质，带动传统外贸加速线上转型，有效补齐本地跨境寄递主体短板。
5: 10月10号，内蒙古大学在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点下增设技术转移培养方向，这也是自治区启动的首个技术转移学历教育。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0: 该项目为非全日制，学制2.5年，自2027年起正式招生。项目聚焦技术经理人、科技服务、成果转化实务能力建设，着力培养既懂产业市场又通晓科研规律、熟悉知识产权运营、项目投融资、成果价值评估的复合型人才。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周介涛介绍，目前全国有17所高校开办 MTT 或技术转移方向，14所头部高校组成全国高校技术转移人才培养联盟。
7: 我们需要主动对接自治区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发展定位和科技兴猛战略，目标就是支撑自治区提出的到2028年累计培养高级技术经理人500名以上，争取每年培养30名以上的技术转移方向硕士的这一任务。
0: 根据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进步条例，自治区科技厅将依托蒙科技平台等建立技术经理人实训基地和在线接单制度，引导技术经理人全程参与成果转化。
8: 走一线，改文风。
1: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很黑村曾因名字在网络走红，面对每年20万人次的游客，这个仅有600多常住人口的小村庄，通过发展多元产业，将过路客变成过夜客。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客、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曹哲、张宇航的报道。
9: 夜幕降临，村头的美食广场上铁锅热气蒸腾，十只羊炖出的手扒肉，200斤沙葱水饺现煮现分，免费品尝。北京游客刘先生：
10: 当时我说在很黑村是没有路灯吗？我们去看看吧。
9: 很黑村位于宇宙地镇，很黑源于蒙古语红肯尔，意为高山上的一块低洼平地。过去热阿县穿村而过，毗邻阿斯哈图石林、热水温泉等景区，但因农业基础薄弱，只能看着游客匆匆过境。名字出圈后，村民们开始觉醒，必须让产业扎下根，留下游客。64岁的赵新花曾是热阿县上的清洁工。2013年，他拿出全部积蓄，加上政府扶持资金，总投入13万元，将院落改造成全村第一家民宿。如今客房常常提前一天预定一空。赵新花：
11: 当时我就这么想，哎，我要搞个小民宿，在这块离这热阿县还近，我试一试看看我成功了吧。
9: 从一户到一村，如今全村已有130人吃上旅游饭。赤峰农理集团再次打造赤城风味产业园，美食广场已运营，很黑民宿、农场、牧场正在建设。江西游客黄丽珍：
12: 沙葱炒鸡蛋，吃起来挺香的，我们那边没有这个菜。
9: 今年很黑村集体经济收入预计达到60万元，累计带动群众劳务增收520多万元，户均年增收1.2万元以上。 克什克腾旗宇宙地震党委书记薛奇：
13: 我们是打造这个轻体量、可复制、小而美的乡村旅游业态。这些旅游业态都是以农户为基础，通过产业发展来带动农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
5: 近日，总投资约2.8亿元的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冷链物流基地一期项目正式竣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杰的报道。
14: 2.3万吨的超大冷库库容、20个标准化装卸月台，是这座新型冷链基地最直观的硬核优势。该项目创新采用绿色低碳制冷工艺，实现节能降碳双提升。基地内五台制冷压缩机正把二氧化碳压缩成高压液体，通过复叠制冷系统为整个冷链基地降温。内蒙古钦城投资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现场负责人王石柱：
15: 碳排放量可以减少到80%到95%。对于冷链基地这种需要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项目来说，节能效果非常可观。
14: 同时，项目通过产地预冷、智能恒温仓储体系，本地农副产品腐损率由原来的20%至30%降至5%以下，极大减少产后损耗。王石柱：
16: 下一步我们将为入驻企业提供全温区、全链条的冷链仓储服务，覆盖从产地预冷、低温加工到冷链配送的各个环节。
1: 近日，呼伦贝尔扎兰屯100万千瓦风储项目成功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靖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的报道。
17: 项目分为两大片区，于2025年4月开工建设，辐射覆盖扎兰屯市多个乡镇街道。作为全国陆上批量商用规模最大的混塔风电项目，成功攻克高寒高风速林区复杂地形施工难题，实现高寒地区大型风电装备建造技术突破性进展。内蒙古能源集团扎兰屯蒙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副经理常宇春：
18: 项目全容量并网是集团公司服务内蒙古国家重要能源基地的建设的标志性成果。项目全面投产后，每年可提供清洁能源22亿千瓦时，相当于年植树造林4950公顷。
17: 项目并网投运后，年均可节约标准煤4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12万吨，持续优化区域能源结构，改善生态环境。同时，项目探索总结的高寒林区新能源建设运营模式，为蒙东地区同类项目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
5: 今年，乌海市积极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因地制宜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有效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19: 在位于乌海市海博湾区的一家大型超市，经过4个多月的升级改造重新营业。超市投资2000多万元进行了换新提升，全新打造的美食市集和中央厨房为辖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就餐服务。消费者陆瑶：
20: 离我们家比较近，然后也挺方便的，商品也挺丰富。
19: 近五年，乌海市市区累计安排促消费补贴资金5000多万元，持续打响“约会乌海，畅享生活”系列促消费活动近600场，带动消费600亿元。乌海市海南区商务局工作人员邱泽璇：
21: 聚焦超市、餐饮、住宿、成品油、家电数码等重点消费领域，精心策划开展了系列促销活动，充分挖掘辖区消费潜力，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5: 请听简讯。截至10月9号，测客口岸通关过货量强势突破3000万吨大关，较2025年同期提前61天完成同等过货规模，增速约30%。
1: 近日，河套灌区玉米全程机械化智慧种植技术迎来实测高产佳绩。经自治区种植业、农业机械、植物保护、农业气象等多领域专家联合实收测产，核心示范区玉米平均亩产量达1294.87公斤，超额完成预设种植目标。
5: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浩，播音高敏、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
2: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联合开展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健康宣教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2: 锡林郭勒盟紧扣工业高质量发展主线，立足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实际，以培优育强为核心抓手，实现自治区级特色产业集群、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双突破。西蒙荣媒记者毕晓东、苏立德、满都湖报道。
3: 这几天，锡林郭勒盟明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厂房内正开足马力生产各类风机设备，加快订单交付。企业以风光资源开发为核心，聚焦新能源装备制造与智慧服务。上半年生产风机主机242台，叶片63套，实现产值约12亿元。而在中材科技锡林郭勒风电叶片有限公司，7条生产线正在同步生产99米、108米、112米等规格大型风机叶片。目前企业拥有国家发明专利3项，使用新型专利24项，专利数量每年以不低于6件的速度持续增长，为科技成果转化源源不断地注入新动力。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离不开创新能力强、配套水平高、发展潜力足的优质中小企业。2026年锡林郭勒盟将锡林奥特市新能源发电和装备制造列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重点申报对象，构建多点布局、梯次推进的集群培育格局，全力冲刺自治区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认定。锡林郭勒盟工信局副局长孟都尔。
4: 2025年10月，锡林奥特市现代绿色畜产品深加工产业集群被评为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实现我们该领域认定的零的突破。2026年锡林浩特市风电装备及新能源产业集群申报材料已经报到了自治区工信厅，目前呢已经进入这个评审阶段。
3: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持续健全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级梯度培育体系，搭建层次清晰、梯次递进、动态成长的优质企业发展架构，畅通中小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普通到优质的梯度成长路径，推动全蒙优质中小企业培育工作年年有突破。2025年锡林郭勒盟对年度新认定创新型中小企业兑现奖励280万元，争取自治区中小企业培育奖励950万元。十四五以来累计争取自治区奖励资金2410万元，为中小企业迭代升级、创新发展提供坚实资金保障。孟都尔。
4: 下一步我们工信局呢将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主责主业，持续完善3级梯度培育体系，不断夯实创新型中小企业基本盘，壮大专精特新企业储备库，培育国家级标杆企业

0: 2020号的是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持续完善边境基础设施建设，扎实落地智慧广电固边工程，通过打通牧区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数字固边、文化润边、惠民兴边、夯实民族团结、边疆稳固、边境繁荣的坚实根基，为北疆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动能。 西慕融媒记者爱丽丝、薛竹音、苏伦嘎、戈顺龙、高歌、王淑荣报道。
1: 在格勒敖都苏木呼格吉勒图雅嘎查，牧民冈巴图一家正通过高清广电网络收看电视节目，稳定通畅的网络信号让偏远牧区日常生活更加便捷丰富。冈巴图，
2: 以前他们是网络不好，现在那传完了网络就好了，看电视呀，看手机呀，都好了。
3: 依托内蒙古智慧广电宽带网络覆盖与服务工程，高速光纤网络成功延伸至草原腹地，彻底解决了牧区通信信号弱、覆盖不足的难题。目前，智慧广电固边工程已在2020号特全域落地投用，当地广电部门常态化做好设备运维、信号保障、入户服务，让优质公共服务直达千家万户。 智慧广电固边工程是2020号特市兴边富民行动的一个缩影。

0: 修路、净水、保电，再到如今的通网，当地政府瞄准边境群众生活中的一个个具体短板，逐个补齐。网络满格了，公共服务跟上了。以文化润边，以数字固边，以服务稳边。二连浩特正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民族团结的根基越扎越深，让边疆安定稳固的底气越来越足。内蒙古网络有限公司二连浩特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陆斌：
1: 我们二连浩特市智慧广电固边工程项目总投资1640万，工程主要聚焦边境地广人稀、点位分散、信号薄弱的实际痛点，将沿边干线光缆全线贯通，实现全市所有嘎查村部边境执勤点信号全覆盖。项目同时承载全区边境环网数据传输业务，真正做到信息通、服务通、民心通，以数字固边助力民族团结，边疆长治久安。
0: 下一步，二连浩特市将持续深化兴边富民建设，持续完善边境数字基础设施，丰富智慧广电应用场景，以信息化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优质公共服务温暖民心，以文化浸润凝聚团结共识，全力打造民族团结和睦、边疆安定稳固、边境繁荣振兴的北疆样板。
2: 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石梦超报道。10月10号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蒙医医院和锡林浩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开展了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健康宣教活动。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活动现场，医护人员通过义诊咨询、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等形式，围绕睡眠健康、情绪调节、心理疏导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开展科普宣讲，引导群众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切实提升民众自我心理调节与健康管护能力。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神经内耳科副主任朱山：
3: 规律的去作息啊，健康的饮食，还有一个适合的运动啊，有氧运动，还有就是说一个适当的人际交往，这些都可以减少这些问题。从医疗的角度来讲的话，会有一些专业的人士啊，包括一些精神心理科啊，可以去啊进行一些咨询啊、测查评估。
4: 新闻融媒记者呼木吉勒、姜文慧、刘思琪，通讯员梁初一报道。近日，在锡林浩特市白银希勒草原，摄影爱好者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马鹿与狍子的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镜头中，马鹿与狍子在草原林间悠然觅食，时而驻足警觉观望，灵动身影融入广袤原野，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图景。马鹿和狍子均为草原典型野生兽类，对栖息环境要求较高。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草原生态修复，落实草畜平衡、常态化巡护管控等举措，草原植被持续恢复，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野生马鹿、狍子频繁现身，成为白银希勒生态向好的生动见证。
2: 锡林郭勒盟青年作家温儒雅的散文集《舍我骋怀》日前入选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我盟本土青年作家创作成功迈入了全国文学典藏体系。西蒙融媒记者郭晓娟、宋红梅报道。
5: 我和我妈都喜欢紫色，然后这本书是送给她的嘛，所以就是尽量
6: 纸卷品读《舍我骋怀》，从封面设计、扉页题字到黑色签字，处处凸显着作者的匠心与温情。书籍封面选用雅致的中国传统色瓷鸟，是温儒雅与母亲共同挑选的颜色。书名题字出自温儒雅舅舅之手，丹青温润有力。温儒雅的文学之路离不开家庭的滋养，他的母亲热爱读书，早年生活拮据时依然省吃俭用攒钱买书，而舅舅更是他成长路上的榜样。
5: 他是小的时候就是那个右手就烧伤了，是等到后来他就是左手写字读书，你包括这些字
7: 都是他写的。
5: 对，所以就从小他就特别爱看书。
6: 在家人的影响下，温儒雅博览群书，并养成了爱惜书籍的习惯。小学时他开始写作，创作的《走过冬季》荣获多轮

0: 县小学生作文比赛一等奖，文学梦想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
1: 后来他进入锡林郭勒日报社，
0: 成为一名记者，经常行走在草原深处和田间地头，向世人讲述锡林郭勒故事。
2: 我觉得你生活在这个地方嘛，那你就记录我们草原上的人、草原上的事儿和草原上的风物，这些我觉得他们都是值得被看见的。
3: 蒙古高原的风吹过阿巴嘎，一岁一枯荣的草原留下了岁月的沧桑。
0: 多年笔耕不辍，温儒雅创作了60多万字，从150多篇文章中精选出78篇，历时3年集结成30万字的散文集《舍我骋怀》。这部文集书写了草原烟火、牧人日常、知青往事及个人成长，其中《守望拴马桩》是他最珍贵、最引以为傲的代表作，被选入锡林郭勒蒙文联出版的《锡林郭勒文学艺术集成文学卷纪实文学》。
4: 《守望拴马桩》写了上海孤儿乃日穆德勒扎根草原，守护成吉思汗拴马桩老榆树的故事。他对一草一木和对天地大自然的敬畏让我感动。
0: 在温儒雅看来，读者最真诚的反馈是他扎根草原、真诚记录的写作初心。
2: 前两天一个孩子就给我写了一个那个观后感，那个哇，这观后感他写的那么细，这种互动可能就是一个就是作者最希望看到的吧，就是一种心灵上的一个交流。
0: 真实的叙事、真挚的情感、珍贵的地域记录，让舍我骋怀收获广大读者和文艺界的一致好评。作家散文家徐进昌：
5: 用一支笔来记录锡林郭勒的历史文化，对文化、对文学执着追寻，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0: 锡林郭勒蒙文联党组书记冯黎辉：
6: 我看到这样一本充满感情、满内涵，就能够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城市、这个时光所记录这样一本书，特别的高兴。
0: 在文学创作收获硕果的同时，温儒雅积极履行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先后向郑州图书馆和全蒙12个基层文化阵地公益捐赠图书近100册。温儒雅母亲刘瑞华对女儿多年的坚守与成长倍感骄傲，也期待她不断前行。
7: 文学之路没有终点，愿你在这条路上不断前行，保持好奇，保持热爱，走出一条不断成长、不断超越的路，成为自己最骄傲的作家。
8: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2026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第4批项目名单。锡林郭勒盟申报的3个生鲜乳加工增量及喷粉项目全部拟入选。
9: 近日，锡林郭勒盟依托2026年度工伤预防项目，面向外卖骑手、同城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一线从业者，开展 VR 快讯送教上门活动。
8: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周欣欣、王淑荣，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乌云塔娜。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的，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早间七点三十五到八点，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依然是邀请到一位专业人士做客直播间，邀请到的是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口腔科主任史浩辰史主任哈。那这样，我们也是请史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来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么今天我们想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就是跟牙齿矫正有关系。我们刚才还说这个现在好像可能我觉得也是家长的重视是吧，就是对于孩子这个牙齿的畸形感觉像越来越多哈，矫正的人也越来越多。那想问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发现孩子的牙齿好像出现问题的时候，尤其是你觉得他这个可能影响到美观，是越早矫正越好吗？哪些情况需要矫正呢？
1: 这个一定要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就是儿童呢是处于生长发育期，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现在呢就是大家呢对口腔健康的认识也提高了，而且随着那个自媒体的一个就是那个发展，就是好像是越来越多家长对孩子的那个牙齿的问题出现了，甚至出现了一个焦虑的问题，就认为尽早要矫正，争取不让孩子输在这个颜值管理的这个起跑线上。其实这样的容易出现误区。下面呢，我们就根据不同的那个情况来详细说一下哪些错颌畸形是需要早期矫正的，哪些是需要择期观察的。一般来讲就是说的牙齿的那个生长发育分为三个阶段，我们称之为乳牙裂期，还有混合牙裂期，还有恒牙裂期。像乳牙裂期呢，就是指出生以后五六个月到六岁期间这个阶段。像混合牙裂期呢，就是孩子开始换第一颗牙齿，然后还有就是说的第一颗恒磨牙开始萌出，就是六龄齿开始萌出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就是恒牙裂期，就是所有的乳磨牙都替换完成，就是所有的恒牙就是说的建立咬合，这个就是恒牙裂期。一般来讲在乳牙裂期呢，只有就是说的地包天，就是只要发现就要及时的来矫正，一般就是说三岁孩子能配合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干预，如果不尽早矫正的话，它可能会引起颜面的一个畸形，主要就是一个面中的发育受限，就是面中是平的凹的，甚至下巴颏是突出的，这个严重的影响美观，因此这个地包天是需要早期矫正的。
0: 那么其他的可能就是要视情况而定，
1: 对，比如说像现在大家也都看一些那个自媒体呀、小视频呀，就发现说有的孩子出现深辅颌了。深辅颌要看孩子是什么时期，如果说是乳牙颌，就是乳牙裂期，比如说是三岁的小朋友，或者是刚开始替换磨牙乳磨牙的小朋友出现的一个深辅颌，就是要一定要先带孩子来医院就诊，请专业的医生来评判是不是需要干预。一般来说深辅颌是可以观察的，等到后面的磨牙恒磨牙建立起咬合关系，一般来说深辅颌是可以逐渐减轻甚至恢复到正常的。如果说是医生根据检查的情况确定他深辅颌是需要矫正的，那么我们就要择期开始矫正了。
0: 对，其实我们刚刚说地包天呢是下面比较是吧，所以就是
1: 对对对，
0: 这个应该说下巴吧，好像
1: 往外凸，对对对，往前
0: 但是深辅颌其实是
1: 下巴，
0: 上牙包下牙，
1: 对，是有类似有一些天包地，但是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天包地。天包地是说的上下牙的间距也差的很多，是下巴颏是后缩的，一般这种的情况我们叫天包地。天包地呢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来说在替牙期的时候如果发现严重的天包地，这个是需要进行早期干预的。
0: 所以说其实你看主要这个就是为了不影响我的这个面部美观，
1: 对对对，
0: 是吧。还有就是因为我也是作为这个家长嘛，我们就说现在小朋友好像吃东西就比较软，就我觉得他们就是有点懒。我们小的时候像我父母，像我妈妈她也是医生，她又让我专门吃一些大豆之类的，
1: 对对对，
0: 现在你给她就是都不吃，这很生气。但是就是他们现在这个牙齿我曾经见过大概有三层的那种，就是乳牙不掉， 乳牙掉不下来，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它从侧面长出来。
1: 对对对，
0: 这种的话，
1: 这个正常的来说就是在剔牙时期嘛。剔牙时期就是说的乳牙开始替换，恒牙开始萌出了。正常来说就是乳牙的牙根是可以进生理性吸收的，但是这个也是需要就是说的比较硬的食物来刺激它，
0: 对，
1: 促进它牙乳牙的牙根生理性吸收的更及时，这样的话正常的恒牙才能及时的萌出，乳牙顺利的脱落

0: 正常的恒牙及时萌出，但是现在的小朋友呢，就是吃的东西太精细了。我们家长也是把孩子喂养得很精细，其实这个习惯是要破除的，就是尽量让孩子就是充分的去咀嚼，就是有硬度的食物，比如说是坚果呀，比如说是苹果呀，我们洗干净去皮，一切两半这样的，让孩子就是这样大块的去咬，
1: 不要切成小块。
0: 对对，不要切成小块或者是小片，甚至打成那个果汁这样的来，就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会导致这个咀嚼器官退化的。
1: 对，吃点牛肉干是吧？
0: 对对对，对，像咱们地区吃点牛肉干啦、硬奶豆腐条啦，都会促进它颌骨的一个生长发育，减轻牙裂的拥挤，也就减轻了这个撮合畸形的一个发生的情况。
1: 对，因为我去有时候小时候给他是做那个，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小朋友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大概几岁之后就可以做牙沟封闭嘛。
0: 对对对，一般是就是乳磨牙就萌出，完全萌出以后就我们就开始做那个窝沟封闭了。这是乳磨牙的一个窝沟封闭。大家都知道，大概两岁半到三岁的时候，我们所有的20颗乳牙就都萌出了。我们其中我们的乳磨牙上面有4颗，下面有4颗，一共是8颗。这个乳磨牙如果说是为了防龋的话，我们可以进行早期的乳磨牙的窝沟封闭。还有到6岁的时候，我们有一个60齿的萌出，60齿就是我们第一个恒磨牙。它是不再替换的一个牙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咀嚼的磨牙。这个牙齿也是一旦发现60齿萌出，这个也是要及时的来医院就诊，做一个预防性的那个防龋治疗，就是窝沟封闭。
1: 对，那然后我领他去做窝沟封闭的时候，看到这个牙齿长了好几层哈。然后呢，家长后来就是家长，一个是我们医生要把这个就是您刚刚说像乳牙嘛，
0: 对，
1: 给它拿掉，
0: 及时
1: 拔除之后，还要把那些牙给它
0: 对
1: 矫正到正常的位置。
0: 对，就是像那个这个就涉及到，比如说是轻度的一个不齐，就是上下前牙开始替换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下前牙小朋友是最先开始替换的。如果说是下前牙有轻度的不齐，这个我们一定是要观察的，家长也一定要有耐心，不要有焦虑。然后一般是轻度的拥挤，大概2到4个毫米的这个拥挤度，它是能自行调整的，因为它的恒牙大小已经发育完成了，但是孩子还处在一个生长发育的时期，它的骨头还在生长发育，所以说随着它的这个骨头的生长发育，可能那个轻度的不齐，它自行就会调整过来了。
1: 对，就是当时我记得旁边这个就是家长也问，因为要把这个乳牙要拿掉嘛，给这个恒牙生长的空间。然后家长还问说，哎，我们这个需不需要做这个就是矫治，就比如说戴个牙套。我记得当时给的回复是，可以先等一等，然后给他自己生长的空间。
0: 对对对。
1: 其次就是一般情况下，除了像您说比较严重地包天啊，或者是
0: 天包地啊、
1: 深腹颌之外，我们其实推荐12周岁以后再进行，比如说牙齿特别的不齐的话，再进行矫治。
0: 如果说是没有就是颌骨的一个畸形，或者是没有不良习惯，或者是没有腺样体，或者是扁桃体原因导致的口呼吸引起的撮合畸形，就是单纯的牙齿的不齐，这个是12周岁以后，一般就是11或者是12周岁。现在的小孩那个替换牙齿也会提前的，就是完全换完牙，这就是恒牙裂期开始矫正。这仅仅限于就是单纯的牙齿的问题。如果说是有刚才我说的那个上述其他的那个问题，比如说口呼吸引起的一个牙颌的一个畸形，还有一个不良习惯，比如说长期的持续的吃手指头、啃指甲，这样都会导致牙齿的变形，甚至导致颌骨的一个变化，这个是需要发现了就需要干预的，
1: 及时矫正，
0: 及时矫正的。
1: 这个其实、就是、
0: 一般是在8到10岁，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时期。
1: 所以说家长如果发现他比如说面部这些有点问题，就是还是到正规的医院进行一个面诊。
0: 对，一定要面诊。我们就说比如说像刚才说的那个像口呼吸，还有那个吮指这些不良习惯，它严重的话就是会导致这个颌骨的一个那个变化， 确实带来了一个美观的问题，而且家长也会发现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是要求在8到10岁进行干预的？是因为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利用这个颌骨的一个快速的一个生长的一个优势，就是利用它的一个生长潜力来，减轻它这个不良习惯或者是口呼吸引起的这种带来的这个颌骨的一个畸形的一个变化，也会为它后期的一个恒牙裂期的一个矫正，的带来一个矫正的难度也会减轻。
1: 因为这里面说像天包地地包天，它就是颌骨变化嘛。
0: 对，
1: 尤其是我看到就是网络当中有一个家长，他也是去到一个比较这个正规的医院吧，应该是一二线城市了。这个就是这个大夫自己发出来的视频，他也是想警醒，就是你看那个孩子大概去的时候是已经12岁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大夫当时就说对，错过最佳治疗期。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去的人就是偏远一点嘛，说我们当时去问了我们这边。他们说一般到12岁再矫正，说不用着急，结果没想到他就是属于这个应该这个
0: 骨骼的
1: 下巴后缩
0: 了，下巴后缩了，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期了。
1: 对，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大家还是，如果你觉得这个牙齿有问题，我们要到医院面诊。其实刚才您提到口呼吸，很多人就想到了小朋友张嘴睡觉，是吧？其实这个张嘴睡觉是跟口呼吸它不是完全划等号的，对吗？
0: 对对对，其实张嘴睡觉不等于口呼吸，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认识，就是我们特别放松的时候，熟睡以后，其实嘴巴是张开
1: 的，
0: 但是这个我们是有鼻呼吸存在的，就是只要有鼻呼吸存在，就是你张着嘴睡觉，然后并不会影响你的那个牙齿或者是骨骼的一个变化。但是如果说是你用口呼吸替代了鼻呼吸，这个长期进行下去是一定会引起牙齿还有骨骼的一个变化的，会造成一个容貌的一个变化。如果是腺样体呢，就会带来腺样体面容，如果说是扁桃体呢，可能就会有地包天的一个面容。这个是家长一定要重视的。至于你怎么来确定他孩子是不是口呼吸，那就一定要带孩子来就诊，必要的时候可能我们还要会请耳鼻喉科的医生来会诊，来除外他的扁桃体还有他的腺样体的一个问题。只要鼻呼吸建立起来之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撮合畸形的一个矫正。
1: 就是说首先我们要，就是您说到这儿我就在想啊，就是因为我们也是有时候也是看一些这个，比如说像自媒体的一些科普。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卖那种，你也看过吧，就嘴上粘上。
0: 对对对，
1: 我有时候看我们家小朋友，我就给他拿手动给他捏住，我就真的其实就有确实像你说有点焦虑了。
0: 对对对，我能体会。
1: 就我真当时就是确实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办法完全去区分他到底是不是。后来我发现他有时候可能有点感冒的时候，或者有时候过敏剂，他就容易出现口腔。
0: 对对对，就像咱们这个
1: 时期闭着的。
0: 对，平时他其实我也想教给大家一个鉴别的一个办法。
1: 哎呀，太好了。
0: 就是孩子熟睡的时候，他嘴巴小嘴巴张开了，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一个棉絮放在他的鼻孔旁边，你观察个3分钟左右，如果你发现那个棉絮是特别规律的在这样的摆动，那没问题，孩子是鼻呼吸，他只不过是熟睡的状态，是处于特放松的状态，他嘴巴是微张的，这个没问题啊。如果说是你放在这个鼻孔旁边，棉絮旁边，他也不动，然后他你放在那个这个嘴旁边，你就发现他开始摆动了，那说明他是用口呼吸替代了鼻呼吸了，这个就是一定要带孩子及时来就诊。其实我们正常的人呢，有20%是口呼吸，70%到80%我们是鼻呼吸，这个20%的口呼吸，我们可以就是说的认可它。就是说正常的来说，我们就是如果说是不要超过20%的口呼吸完事儿。
1: 就是
0: 超过20%的口呼吸，我们就一定要引起重视。
1: 对，也就是说其实人比如说在一天当中或者一生当中哈，我们大部分是用鼻子，但是比如说你感冒的时候，
0: 对，
1: 或者您说像就是特别放松，但是那个其实也只是嘴微微张开。
0: 对对对，
1: 主要还是靠靠鼻子。那可能你遇到一些鼻子不通气儿，偶尔用这个
0: 口呼吸，感冒的时候，
1: 这个才是叫20%那个范围内。
0: 对对，
1: 是吧？那么这个其实也可以是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就是科普哈。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是 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大家看着比较严重，但其实它不需要早期矫治。刚才提到了比如说那个牙齿把这个乳牙
0: 啊，对对
1: 啊，弄掉以外，像这种的
0: 牙齿的轻微的
1: 参差
0: 不齐，然后我们可以观察。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可能看到自己的小孩子或者周围的小朋友上前牙开始替换的时候，两个门牙是八字牙，
1: 对，我有段时间觉得他那个牙还特别大，
0: 对对对，中间甚至有一个缝隙，比较宽的一个缝隙，这个是可以观察的。如果说是你发现那个缝隙很宽，大概超过2毫米了，然后你就一定要带孩子来就诊一下，排除一下多生牙的问题。如果说是除外多生牙的问题，或者是唇系带过低的问题，医生可能会建议你再进行观察。因为这个时期呢，还是孩子是一个娃娃脸，但是他前牙的大恒牙的大小已经发育完成了，你发现孩子有小小的脸上有两颗非常大的牙齿，
1: 对，
0: 甚至是八字这样外撇的，就是不美观。这个时期又叫丑小鸭时期，这个就是只要排除我刚说的这个多生牙或者是唇系带浮力过低，这个是我们可以观察的。因为随着它侧切牙的萌出和尖牙的萌出，可能那个间隙就会慢慢关闭的。
1: 所以说你看，一个就是您提到的牙齿，因为它可能乳牙没掉，然后出现一些小的这个错裂吧，可以说是吧，就是因为它不在一个曲面上，可以这样说，
0: 对对对，就是，
1: 这个大家可以观察。还有就是刚长这两颗大门牙的时候，哎呀，当时我说这牙怎么这么难看呀，你得给它时间让它长一长，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可能没有办法把小朋友牙齿矫正的所有问题都涉及到哈。但是在节目最后，您有什么想跟家长特别说到的？因为确实现在家长吧，真的比较容易焦虑，我发现。
0: 就是我们也发现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的那个，现在一个是大家的公众的健康意识确实是提高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自媒体普及的一个时代，小视频的这个还有一个片面的小视频中片面的一个科普，非专业的科普也给家长带来了很多的一个顾虑和焦虑。其实如果说是家长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说的我们建议就是在孩子3岁左右，就是说的乳牙和完全建立的时候，你应该就是带孩子做一个第一次的一个口腔检查，2岁半到3岁做第一次的一个口腔检查，然后在3岁到6岁之间，6岁到10岁之间这个时期呢，6岁到10岁期间呢，这个孩子就进入一个换牙的一个阶段，这个时期呢，我建议家长有必要的话，3个月或者是半年带孩子来医院检查一次，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到很多的那个严重的错颌畸形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你可能有错颌畸形，有一些不良习惯，在这个时期你没发现了，但是你来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发现了，然后我们可以及时的给他纠正这些不良习惯，避免他这个错颌畸形的一个加重。这些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现在一定要给小朋友不要吃的那么精细，就是多吃一些硬的一个食物，还有一个是一定要养成一个餐后刷牙的一个良好习惯，这个是会终身受益的。
1: 好的，特别感谢您施主任，那我们就先聊至此。好，今天的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
2: 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3: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3: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3: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以双手
7: 离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待命，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